0: 只要选择了他们，就能改变命运。
1: 我们可以失败，可以跌倒，可以被无视，可以被嘲笑，可以被人看不起，可以被人背叛，也可以身无分文，疾病缠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甚至可以发疯。
0: 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将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幸都罗列了出来，引起了台下听众的强烈共鸣。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他们、接纳他们的群体。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通过认同人们对失败人生的抱怨，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而更容易控制人们的思想。吴才华完全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希望之中，他深信自己找到了改变命运的钥匙。在经过一系列的洗脑和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将吴才华推向了舞台的中心，他们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成功神话，而吴台花成了他们选中的最佳人选。
2: 我是被人抛弃了，你吴台花、我是被人赶出去了，你吴台花，我是遭人嫌弃，你吴台花，我是狗屎垃圾，没有人要，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爱，都无敌了，我们都爱你。
0: 回顾吴台花过去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渴望独立和自信。丈夫的离去让她失去了依靠，爱情的失败让她备受打击，生活的重担更是让她身心俱疲。她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渴望重新找回自我，渴望活出精彩的人生。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我要成为独立自信的台花，这句话与其说是对传销组织的回应，不如说是吴台花内心的一次呐喊。她渴望新生，渴望摆脱生活的困境，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的觉醒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的儿子穆莲又将如何拯救深陷泥潭的母亲？让我们继续走进草木人间，揭开传销背后的残酷真相。正当吴台花在蝴蝶国际越陷越深的时候，他的儿子穆莲也遭遇了类似的骗局，保健品推销。
3: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下老年保健品销售的四大法宝。第一宝，赔，天八小时上门去赔，天天去赔。第二宝，哄，告诉他有免费的礼品可拿，软磨硬泡更好下，开始跟他们讲心肝脾肺肾，把老人讲懵。四宝，救，你所做的行动就是让老人同情愧疚，不买你的产品就是他不对。
4: 儿子别难过，以后啊干妈就是你妈。
5: 妈，叔叔阿姨作证，今天您就是我的亲妈。
0: 然而与母亲不同的是，穆莲很快就识破了这其中的猫腻。儿子的清醒成为了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的理智与冷静与母亲的盲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他日后救母埋下了伏笔。母子再次见面，场面却令人唏嘘。吴台花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把钱交给了蝴蝶国际，成为了正式的下线。
6: 我把老家的房子买了。
7: 你们房子买了，买哪些？
6: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独立的、自立的、自强的、成功的女性。我不再是那个憋屈的、让人瞧不起的、蹩脚的吴台花，土气的吴台花，不是，不是。台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现在就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7: 你到底撇了吗？你到底撇了？真的，相信我，你相信我，那些钱你拿不回来，拿不回来了。

0: 的妈妈生了种，都认真，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一辈子我们两个都不用不完的钱。
1: 他向木莲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事业，试图说服儿子也加入进来。
0: 这是一种先进的模式，它叫做分享经济。它跟那个传统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哈，它跟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是一样的。
1: 分享经济、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这些概念在当下非常流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传销组织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将这些概念与自己的传销行为强行捆绑，试图用这些光鲜的外衣来掩盖其本质。然而，概念的堆砌并不能改变传销的本质。木莲在母亲的邀请下，一起参加了一场在西湖游船上举行的蝴蝶国际销售大会。
2: 很高兴，今天我们团队迎来了几位新到的家人们。都说家兴人兴事业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为这些新的家人们来迎新。
3: 就剩下我跟我妹妹相依为命。我说我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呢，我要是走了，我妹妹生活不也能过得好一点吗？哎，结果我这活越干越多，干得越多身体越好，简直是体壮如牛。但没想到我这唯一的小妹妹她遗传上了这个心脏病，我就觉得老天很不公平。但是我跟妹妹说，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认命，我就带着她，我四处打工，带她求医拜佛，直到我遇到了蝴蝶国际。
1: 木莲并没有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他选择了报警。
4: 我们得找寻他。
1: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木莲预想的那样顺利，因为缺乏证据，警方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和母亲之间也爆发了冲突。
0: 你想我这回答你跟你走吗？
5: 妈的，是传销！你真的进传销了？你相信我了，我求求你了！
1: 这场母子间的冲突达到了故事的悲情高潮。木莲的本意是想帮助母亲摆脱骗局，却没想到反而加剧了母子间的矛盾。她看着眼前这个完全被洗脑的母亲，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无奈。
5: 你进传销了！传销！你怎么听不懂啊？传销！
0: 黄木莲，我跟你说，我他妈就是挣不到一分钱，我他妈高兴，我开心。
1: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传销组织的运作方式，并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木莲选择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他假意加入传销组织。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1: 在一次讲座中，传销组织向成员们传授了邀约十六字诀。
7: 接受我们全方位的升级培训。第一点，邀约十六字口诀。
1: 这套口诀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欺骗的本质。
7: 妻子从最亲的开始练，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或者是你的丈夫、妻子、男友、女友。其次是你的同事、你的同乡，再其次你的牌友、酒友，然后是你的同学，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最后呢，包括旅行当中认识的、网络上认识的。先强后弱，先亲后疏，先近后远，先横后纵。你要让对方主动的提出，我想加入你，想要你给我这次机会。
1: 这十六个字，字字诛心，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传销组织如何一步步摧毁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教唆成员从最亲近的人下手，利用亲情、爱情、友情等最珍贵的情感纽带来进行欺骗。传销组织通过这套邀约十六字诀，彻底摧毁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让你与家人反目成仇，与朋友分道扬镳，让你在社会上孤立无援。他们不仅夺走了你的财产，更夺走了你的人格和尊严。 一个更加残酷的诱导场景出现了。主持人开始讲述了一个假设的故事：一群人出海遭遇事故，救援力量有限，为了能够获救，不得不放弃身边的人。他要求在场的成员做出选择，决定放弃谁。这个假设的情境极其残酷，它将人们置于一个道德困境之中，迫使他们做出违背人伦的选择。这正是传销组织的高明之处。
8: 眼神坚定一点好吗？给自己鼓足勇气。你要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我，我一定可以带着我最爱的那个人到最幸福的那个地方。
1: 通过设置极端情境来测试和改造成员的人性，让他们逐渐变得冷漠无情。
8: 华学学，对，就是他。华学学，华学学。
1: 木莲最终痛苦地划掉了父亲的名字，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他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在木莲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传销组织内部的另一面。中层组织者万晴当得知自己所做纯粹是一场传销时，整个人崩溃了。但他已经骑虎难下，无法回头，他只能选择继续欺骗下去，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直到最终无法自拔。然而即使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人性仍然闪耀着光辉。同样得知自己深陷传销骗局后，金兰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他选择了跳楼自杀以求得救赎。

0: 影中走了出来。电影《草木人间》以一个家庭的悲剧为缩影，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迷失与救赎，以及传销之恶。它不仅仅是一部反传销题材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和亲情的深刻探讨的叙事。艺术提炼现实，却也简化世界。现实世界的传销要比电影远为复杂，但是尽管传销有着形形色色的假面，但我们总能够辨识它们。如何识别和防范传销，远离拉人头模式？如果收入主要依赖于发展下线而非产品销售，这很可能就是传销。拒绝情感绑架，传销组织常利用亲情、友情进行洗脑，保持清醒，不要因为情感而盲目参与。警惕封闭式培训，传销组织常通过封闭式会议或培训进行洗脑，如果被要求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务必提高警惕，寻求专业帮助。如果怀疑自己或亲友陷入传销，及时向公安机关或反传销组织求助。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5: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4: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6: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7: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4: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8: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4: 慰安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9: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0: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9: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四五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5: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4: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5: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4: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5: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4: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5: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哎，你好，
2: 叔叔好。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0: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4: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0: 哇，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的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我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0: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0: 您继续看哈。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 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

0: 来的一只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认识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啊，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1: 是，
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0: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0: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0: 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啊。
0: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3: 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7: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7: 我们是谁？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单。

0: 担保贷款，
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4: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6: 我扫您。
7: 这节目是真的，
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9: 一直都不孤单啊，
1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减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再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带回声的那个点。
0: 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啊，现在我觉得它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1: 哦、
0: 啊，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
1: 嗯，
0: 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嗯、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哎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哎，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哎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啊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嗯、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
1: 嗯
0: 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的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哎，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哎，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
2: 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3: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
4: 好、哦，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啊、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5: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4: 啊，
5: 就这样。
4: 别
6: 太可爱了。
5: 哎，我跟你说呀、啊，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啊。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6: 哎，
5: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6: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啊
6: 嗯，
4: 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
6: 嗯，
4: 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6: 30年了。
4: 30多年。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6: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好，
6: 您继续看哈。
4: 谢谢。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 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2: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3: 哎
7: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7: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7: 自行车
3: 啊，
7: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

0: 手表啊，确实不错，
1: 对，
0: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2: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6: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7: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6: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8: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8: 啊，选的挺好，
9: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8: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8: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8: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9: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9: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2: 哎，
9: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9: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8: 满意，
9: 满意。
8: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2: 哎，
8: 他一块我一块。
9: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9: 金色的，这颜色。
8: 你看多漂亮！
9: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
2: 金表吗？哈、
9: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9: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8: 啊，就漂亮，
9: 还行。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9: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8: 还日历呢，
2: 日历哈，
9: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7: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7: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

0: 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万宝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对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5: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我们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0: 50年了。
4: 哎
0: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4: 3钻1响？
0: 对。
4: 哪3钻1响？
0: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

0: 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20年前哈。
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3: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 满意，
3: 满意。
1: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3: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1: 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2: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0: 嗯，
2: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0: 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2: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0: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0: 看书，
2: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0: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玉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0: 哇！

0: 若尔盖，在藏语里意为牦牛最喜欢的地方。这片草原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3500米，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它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寒草原，也是全球仅存的三大高原湿地之一。
1: 我现在走的正是若尔盖大草原。42年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就来过这里。
0: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记者、作家。1985年，他以重访长征路的方式完成了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是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又一部由西方作家写就的长征经典著作。
2: This book is amazing because he traveled 7,400 miles. Just about every step of the long march, he retraced it. And he spoke to the descendants of people that were on the long march. This is 40 years ago. So this book, and with the photographs and everything, this book really personalized the long march.Made it a story that people could relate to and understand and tell the stories of.
3: 索尔兹伯里他讲到1935年8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就是从这个地方往我们这个方向走的。红军当年将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8、19岁，正处青春，但他们在当时是挑战了人的这个生理的极限，又饥又饿，然后高寒缺氧，然后特别是在晚上露营的时候，这个遇到暴风雨雪，他们失温的时候就容易很多的牺牲。青藏高原它的温差非常大，现在我们白天中午可能20几度，晚上的时候就温度降到几度，甚至-0度。
4: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了这片被索尔兹伯里称为魔毯的川西草地。当时由于正值雨季，草地排水不畅，水草盘根错节，形成了大片的沼泽，人和马匹走在上面极易陷溺，红军战士只能踩着草墩艰难前行。
5: 那可是高原啊，也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没有粮食，像这种地方要过去的话，绝对是一个死亡陷阱，哪儿都随时可以陷下去，那种沼泽地。但是为什么呢？其他还有没有路呢？其他有，但是走不了。一个呢是在东边，如果东出四川的话也能走，但是那地方会遭遇到国民党的重兵，他们部署的重兵在那等着，你在那边四川那边就得跟他们打硬仗，那么当然那个损失会很大。另外呢，就从西边走，西边呢要绕到藏区，要藏区的话那个条件就更加艰苦，而且也会绕得很远，过藏区也非常困难，所以就下决心走这条路。
6: 草地的海拔呀是3600到3700啊，再加上呢昼夜的温度啊相差非常大，中午的时候太阳啊毒的像要晒死牛一样，但是一到傍晚的时候，冰雹雪雨向他们袭来。我父亲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到晚上宿营的时候，让伤员和这个

0: 刚入伍的年轻的红军战士坐在最里面，然后是共青团员，再是老红军战士，最后是共产党员。就这样，很多的党员，很多的老红军都争着抢着要坐在外头，因为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御风寒，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他们要把生的希望最大程度的留给里面的这些战友们。这就是长征精神。
1: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当年他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一句话让我们今天的话非常难受。他说的是，走出了草地，就是从地狱重回了人间。这个索尔兹伯尼他讲到，我们每个人看了长征的故事，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人类的精神力一旦被激发，其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2: So I think the message of the Long March should be amplified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y should understand what their forefathers have suffered to bring the China of today they have in front of them. And they should also be more humble and also more respec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respect the people who fought for it.
3: 当年跋涉若尔盖草地的红军，心中怀揣着为人民谋求幸福的崇高理想。今天这份精神得以传承，始终指引着当代人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在红军曾经踏足过的这片生命禁区里，如今越来越多奋斗者的脚印留在了这里。
4: 您好。哎，您是哈农多基是吗？
5: 哎，对对对。
4: 啊，哈哥可以这样称呼您。
5: 哎，可以。
4: 啊，我是安泽，您好，您好。今天您要做哪一些工作呢？
5: 啊，今天我要跑我们的长征游路。嗯。啊，就是去送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班佑，然后是我们的巴西，还有我们的这个球吉、阿西荣，还有包座这五个网店。
3: 哈农多基，若尔盖县的一名邮递员，他负责的徒弟路线从若尔盖县城出发。全程108公里，由于这段游路与红军长征的路线重合，因此也被称为长征游路。19年来，哈农多基在这条路上累计行驶58万公里，投递邮件510多万件，至今零丢失、零差错。他也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最美邮递人称号。跟随哈哥的车，我们来到当年红军走出草地后遇到的第一个村庄——班佑村。
4: 哎，这就是我在书中看过的
5: 班佑村。
4: 班佑村，哎，
5: 对。
4: 但是感觉现在变化很大。
5: 对对对。
4: 因为我这边读到的是右路军他们到这里以后，看到的房子是藏民毡房。
5: 啊，对。条件越来越好了嘛。嗯。以前我们的村上的这个道路全是土路。这些年呢，政府啊特别的这个重视，所以建设的这个红色的文化底蕴啊，这些都特别的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每个墙上的这个壁画，都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这些壁画，这些啊。
3: 草原的天气变化无常，雨越下越大。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暂时停下来了。这时，哈哥跟我分享起了他与长征游路的故事。
5: 我父亲也是邮递员的，以前的路不是这么平嘛，山路啊，还有就是上坡的时候，他们都是先把邮件那些就是背上去，先上面去藏好，然后下来又把自行车背上去。
4: 我想当您知道这些故事，父亲和您分享过，您还是选择这条路。
5: 我觉得哎，父亲的这个很受乡亲们的尊重啊，我硬拉着父亲去家里面去喝马茶，然后去吃糌粑，给我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这些糖果。但我觉得哇，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父亲一样的。但是跑在这个油路上过后，才发现真的不容易。 有一天就是从我们若尔盖出发，油尖梁多嘛，路上全是冰雪，然后就是开始把防滑链挂好了过后，一路上我的就防滑链经常断嘛，我就用我们的这个捆扎报纸的这个绳子给接一下，最后一个乡镇在麦西乡，然后晚上到他们乡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百姓等着，然后一到他们就帮我去，我打开车门里面就帮我下邮件，他们就知道我不肯在那留宿，就跑下去买了面包跟矿泉水，当时就特别心里特别感动嘛。走的时候我都看到后视镜里面看到那些老乡先用他们的这个手电筒啊手机电筒啊一直照着，就是仿佛他们一直就在目送我，就那种，所以就特别感动。
3: 从班佑村出来，哈农多基一定要带我去瞻仰胜利曙光群雕，他说这是若尔盖的精神象征。在雕塑的基座上，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记载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6: 1935年8月26日，红三军经过7天艰难跋涉，终于渡过班佑河，走出大草地。军长彭德怀下达命令，由王平带领一个营，即刻折返班佑河对岸，接应数百名调队的战友。可当王平赶回河滩，眼前是诛心的一幕，700-800名红军战士背靠背静静坐在河滩之上，再也没有呼吸。王平强忍悲痛，将每一位战友的遗体轻轻放平，让他们安息。他们距离走出草地看见曙光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沉睡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长夜里。
7: They had just a very simple dream that they could overcome all that and create a new China, a new future. And so they gave their lives. I mean, they, no matter how dangerous it looked, I think there's never in history been an example of so many people that sacrificed so much.For a dream that most of them never got to see.
3: 结束一天的工作，哈农多基邀请我去家里做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Just a little.
3: 他说前不久他的女儿也应聘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作者。一家三代接力守护着同一条长征邮路。
8: 人民邮政。
9: 装文件啊，装信件去，这种装信件的。
8: 啊，这边是重要的文件。
9: 对啊，这还有个包括之前的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报刊啊，报刊那些。
10: 刚上班的时候，麻烦一路，30公里，我一般都是珍惜马全去走，看到马也心痛，拖的包子些比较多，有点重。就马前去走，回头换成自行车一路，路好的地方骑一骑，路不好的地方就一般都把自行车推起，把胎儿去拦哦，胎包哦，很珍惜自行车。
4: 香油员这个工作您自己怎么看？
10: 香油员很光荣，我也喜欢那个香油那个那些工作，给老百姓送信件啊那些，也是很光荣的，自己觉得。我的愿望就是我有个接班人就好，现在好了，他接了我的班，现在他女子也在邮政，我也挺满意的，很高兴。
11: 我一开始就是读的是师范，然后后面上了大学，大一大二那会儿开始就是慢慢受影响那种，然后就毕业了之后就那会儿刚好就是朋友圈有看到那种招聘嘛，然后就去参加去了。
4: 我这是有没有和家里人商量一下？还是
11: 没有，因为害怕没过嘛，我就没跟他们说，就是过了之后说的。
4: 就主要的这转变，你觉得是？
11: 主要还是受那个爸爸的影响嘛，就也希望成为像他们那种人。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这个使命啊，所以但是我们的初心都不会变，也没有变。长征艰辛也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这个红军之也好，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谢谢。

0: 谢谢你们，没有忘记这个路，返乡继续走自己的长征。谢谢叔叔。
1: 从马匹到自行车再到汽车，变化的是路上的交通工具，不变的是三代人接力传递的使命。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这片无人区里走出了夺取民族解放的胜利路。90多年后，像哈孟铎基一家人这样的奋斗者们，在这片草原上守护着牧民们的幸福路。
2: 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经过班佑后，攻克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25000里长征。一年之后，经历南下风波的红四方面军走过了同一片大草地，同样向着陕北挺进。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迎来了胜利会师。
0: 1936年，斯诺离开陕北的时候，收到了会宁会师的消息，他并没有能够等到长征结束就要离开苏区。48年以后，他的好朋友索尔兹伯里来到了这里，来到了会宁，还登上了城楼。他当时是首位登上会师楼的外国朋友。
2: 这座明代修建的城门原名叫西金门，后来为纪念红军胜利会师改为会师门。在会师门的对面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124军会师纪念塔。90年前的秋天，这座古城里到处是标语和红旗，锣鼓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就在会师期间，刚满3岁的小卫玉正跟着父亲在街头看红军战士贴标语，突然国民党敌机轰鸣声传来，炸弹呼啸而下。此时一名10几岁的红军战士飞身而出，将卫玉扑倒在地，护在身下，卫玉获救了，而小红军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14岁，甚至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哎，您好。
3: 啊，你好。
0: 啊，是魏继征老师吗？
3: 啊，就是。
0: 啊，安泽，你好，你好，你好，打扰您了。
4: 是。
1: 在会宁，我见到了卫玉的后人。
4: 爷的孙子啊。
0: 这不是一个全家。
3: 哎，这是个全家，
0: 就是你们三兄弟是吧？
3: 三兄弟。
1: 这张全家福中间的那位老人，就是当年被小红军救下的卫玉。卫玉给自己的3个孩子取名继征、续征、长征，寓意着不忘小红军的恩情，继续长征。而小红军的遗体也被安葬在卫家的祖坟里，成为卫家

0: 贝宁皮影戏，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叫灯戏或灯影子。如今当地文化工作者将小红军勇救卫浴的故事改编成了皮影戏。
1: 我们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传承长征精神，所有的文艺作品它只是一个载体，长征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这个精神谱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谱系之一嘛。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你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2: 为了民族的解放，舍生忘死，
0: 长征是中国人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无论是歌剧舞蹈，还是院线电影，亦或是像惠宁皮影戏这样的民间艺术，都在接力讲述着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史诗。
3: 就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取得惠宁会师的13天后，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红一军团的第1、第2师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毛泽东曾经向世界问出这样的问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世界上报道和研究中国长征的人是如何回答的呢？迪克·威尔逊说，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伯父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史默特莱说，长征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索尔斯波里说，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七名青春巡访人也共同抵达了将台堡会师纪念广场。相隔90年的两群年轻人，以青春之名，以长征之名，在此刻胜利会师。

0: 青春总会遇到很多路口，很多选择，理想信念就是手里的指南针，告诉我们该去往哪里。
1: 只有敬畏历史的人才能无惧未来。我们战胜的一切困难都是青春最美的纪念品。
2: 每一个自由飞翔的青春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助跑。求是是要用一生去完成的考卷。
3: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长征不是一个人的奥德赛，而是一个民族的复兴路。
4: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为了人民，这是永远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5: 长征不是一代人的故事，而是几代人的接力。
6: 青春注定不会散场，只有长征永远在路上。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长征精神塑造着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生命出现在浩瀚宇宙，也出现在极限深海。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奥运赛场，也出现在村超赛场。他驾驶着自己国家的大飞机，守卫着人民军队的航空母舰，他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最高、世界最大、世界最快，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奇迹与传奇。他们洞悉着微观世界的秘密，也探索着未来世界的可能。他们是一座城市的建设者、守卫者、连接者，他们也是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分享者、喝彩者。
8: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到了这种熟龄。
2: 用了30年了。
1: 30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精灵，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2: 好一盘的米，大米大米的，
1: 可好吃啊！这种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凉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凉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拜多少天了哇？
2: 拜了10来天。
1: 10来天。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你不是眼力好了还不累？

要从小丽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谁的耳朵呢？两三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到也好，这种颜色切也不会吃，
1: 那就晒得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打蒸水，要用干净的蒸水的，倒下去啊。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你。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2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太味得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啊，加到了又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3: 太好吃了，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4: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1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5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4: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4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5: 就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 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5: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4: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丝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5: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炭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炭火。烧红的立炭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呢？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

0: 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嗯，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儿啊，四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
1: 哇，都再多送一根儿，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儿啊，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样。
1: 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
1: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咱也过过瘾。
0: 哎呦，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

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吗？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

0: 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两三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一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急装急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记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看。

0: 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

0: 厂，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嗯、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3: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赫亮的，
2: 特别痛快，赫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3: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啊！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啊，特别高兴啊，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啊。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3: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3: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要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3: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啊？
3: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丁，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丁了，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3: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

0: 想为忙碌的年轻人打造一个可以快速解决一餐饭，并且能自主选择且带有社交属性的空间，把新奇有趣的体验带给更多人。
1: 所以说当时在环境上面打造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很放松的一个空间，然后同时话它是让我愿意坐下来和我的朋友一起交流分享日常八卦也好，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边吃美食边交流嘛，可能要比我预期的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对本身品牌这个完善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强品牌的完善，以及就是我们当初想要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社交的空间也好美食也好，我觉得远远都还不够，在我们在陆续在完善。
0: 主打情绪价值，满足个性化微醺社交需求的可不止这一家小店。沿着运河一路向北，这家被绿植包围的串烧店把日式烧鸟和传统中式烧烤融合在了一起。自选式的名档，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了解食材的新鲜程度，也是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
2: 这个是用盐巴把它整个包裹住，完了用咱们炭火，对，慢慢的去烘烤它，它不直接不接触火，它是用火这个炭温把这个外表这个给它烤焦，把这个汁水锁住，所以这个鱼吃起来就是又鲜又嫩。大多都出现在这种高端高档的日料店，我把这种高端的日料店我搬到这个跟咱们大众比较近距离的餐厅，让大众之间每个消费人群他都能体验到这种烹饪方式嘛，对。
0: 1300米长的运河西岸已经有十多家店开业，这些店面积不大，大部分都是特别会营造松弛感的小店。无论是咖啡店里临窗而坐欣赏窗外美景，还是逛一逛温暖的花房感受花香四溢，时间仿佛都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北京滨水商业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因此在运河西岸打造之初，运营方也是抱着实验场的心态，在业态的选择、配套环境的布局上做了很多尝试。
3: 我们这儿呢，总共只有这个17座建筑啊，然后资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在招商的过程中呢，这个还是要区别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商业，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招了一些主理人的品牌啊，也是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说实话，就现在来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从客流到各个店铺的经营的情况，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还会再引入一些，比如像花车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快闪店这种啊，然后丰富一下我们这个街区的其他的业态。
0: 目前运河西岸日均客流量在10000人左右，丰富多元的业态让这里成为城市副中心生活新地标。
4: 运河小店打造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龙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合力和机遇。历史上的通州，大运河上逐鹿千里，千帆竞发，特色鲜明的运河小店长远涌现，他们不仅传承了生活的历史底蕴，更成为副中心商业合力与生活氛围的双提升的生动注脚。
0: 运河西岸还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并长期位居大众点评北京人文街区好评榜前列。伴随消费需求日益细分，像这种滨水休闲无界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正成为激活新兴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1: 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
1: 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班超，
3: 这挺有意思啊。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
3: 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6: 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7: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6: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7: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6: 张雨晨，
8: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7: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6: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9: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7: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6: 小谭老师，作为一名助教老师，第一节课上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师，今天的第一节课我播放了3次视频，回答了7位同学的问题，但不确定回答的是否合适。
6: 慢慢来，你这才第一节课，记住，有知识只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懂学生才是当好老师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更懂他们呢？
6: 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当老师的，你要多观察，多学习，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5: 要更懂学生，小谭带着这句话走向了下一间教室。他没想到，真正让他开始理解这句话的不是讲课，而是一场倾诉和一次创作。
11: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2: 想。
11: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3: 我。
11: 好，小九先来吧。
13: 让图片动起来。
11: 天啊，
8: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1: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8: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4: 小谭老师，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5: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6: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1: 真的真的。啊，还不错。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0: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
1: 刚进新环境觉得别人厉害很正常呀，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你可以试试目标拆解法，每天学一个小算法，比如先搞懂最基础的排序。你最近卡在哪个具体算法题上了？我们可以一起拆拆看。
0: 我总觉得有时候是心态问题，就是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带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训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两个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2v1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4: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6: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再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4: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来吧，让他踢吧。丁丁，你足球了，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干嘛去？
7: 看。
4: 小谭老师，
8: 我在。
4: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8: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4: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8: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4: 追球了，追球了。
9: 小谭老师，
2: 来了。
9: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3楼吗？
6: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2: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10: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2: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10: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2: 拓展什么？
10: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2: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10: 现在也挺默契的。
11: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12: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13: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11: 有时候呢，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
12: 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4: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6: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 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14: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6: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4: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

0: 做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1: 早上好。早上好。
2: 小谭老师，
3: 请吩咐。
2: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3: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星。
2: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3: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4: 小谭老师，
3: 请吩咐。
4: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3: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0: 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城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
1: 我们来到了住建部评选的北京首个好房子项目现场。
2: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3: 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造车新势力的店去看一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0: 我是来看看各家餐饮店生意如何，消费者呢人多不多，实体商业如何给消费者一个非逛不可的理由。
1: 我发现啊，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很火热，但是呢并没有实现更多的卖旧买新。
4: 价格、功能、保值率，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手呢？
2: 无人驾驶啊，会不会对未来的就业会造成一部分的冲击？
0: 今天我到一线找答案。
5: 我到一线。
2: 我们到一线，
3: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一线来找答案。
6: 咱们到这儿的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

0: 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

0: 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4: 勇
1: 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行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1: 是的，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1: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0: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1: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启凤舞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0: 画个图，
1: 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0: 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1: 大阳线一般6个点以上的阳线，我们称为大阳线。
0: 那这个大阳线或者是涨停板啊，对于这个量能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对量能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统计，出现这个大阳线或者涨停板放量的比较多，如果是缩量或者是一字板形态，也是可以的。咱们主要是要的是这个龙盘突破的形态，对这个量能要求并不高。
0: 好，那如果看到了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买很关键，我们是收盘买还是说就等这个线已经确定之后第二天买？
1: 是这样，如果出现了当天出现了这个6个点以上的大阳线或者是这涨停板，就可以去参与。如果第一天没有买进去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买。
0: 那我们也通过两个案例哈，看看这个起爆点，这个大阳线到底长成什么样，快跟我们说一说吧，老师。
1: 这是豫能控股这只股票，在2月6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凤舞的起爆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当天涨幅是收盘是涨幅6%多，而且突破了这个平台区域，符合我们的一个买点。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案例，航天发展的 K 线图非常符合凤舞的起爆点。看看这个位置，它是以涨停板来突破这个龙盘的区间，这个涨停板就是咱们参与的位置，也就是跟随主力上车的点位。这是我参与过的平台发展的一个 K 线图，这个大阳线相当于也是突破了这个区域，这个相当于一个涨停板，这也是凤舞的起爆点，这是咱们的参与的位置。
0: 好，那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您参与的这三个案例的都是主板的股票。我们知道主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北交所的，包括这个科创板哈，30、20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适用吗？
1: 20里面的创业板的股票是可以适用的，我也操作过创业板股票的成功案例，用这个龙盘凤舞也抓到了大牛股。
0: 我们看一下哈。
1: 好的，这是我参与的一只股票，叫舒泰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符合龙出水的形态，然后经过一段的龙盘区间，然后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拉出一段很高的主升浪来，非常符合龙盘凤舞的形态。 所以说对于创业板的股票，龙盘凤舞这个技术特征是可以使用的。

0: 那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凤舞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跟着主力一起来成长、来收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等于说这段凤舞的这个收益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要请我们杰一老师来说说这个卖点。
1: 下面咱们说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卖出法则。第一个最简单的卖点就是有效跌破十天线，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卖点。
0: 嗯，为什么选十天线呢？
1: 我们基本上是按波段操作来讲，跌破十天线代表这波主升浪基本上结束。

0: 下，而是开始关注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
1: 今天每一位来的家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
0: 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这句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演讲者与台下听众的距离。他肯定了听众过去的努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运气不好，缺少机会而已。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则暗示了加入蝴蝶国际就是那个正确的选择。
1: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正确的选择可以帮你事半功倍，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0: 只要选择了他们，就能改变命运。
1: 我们可以失败，可以跌倒，可以被无视，可以被嘲笑，可以被人看不起，可以被人背叛，也可以身无分文，疾病缠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甚至可以发疯。
0: 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将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幸都罗列了出来，引起了台下听众的强烈共鸣。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他们、接纳他们的群体。情感上的共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通过认同人们对失败人生的抱怨，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而更容易控制人们的思想。吴才华完全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希望之中，他深信自己找到了改变命运的钥匙。在经过一系列的洗脑和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将吴才华推向了舞台的中心，他们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成功神话，而吴才华成了他们选中的最佳人选。
2: 我是被人抛弃了，你不在话、我是被人赶出去了，你不在话，我是遭人嫌弃，你不在话，我是狗屎垃圾，没有人要，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爱，都无敌了，我们都爱你。
0: 回顾吴才华过去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渴望独立和自信。丈夫的离去让她失去了依靠，爱情的失败让她备受打击，生活的重担更是让她身心俱疲。她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渴望重新找回自我，渴望活出精彩的人生。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要成为独立自信的台花，这句话与其说是对传销组织的回应，不如说是吴台花内心的一次呐喊。他渴望新生，渴望摆脱生活的困境，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他的觉醒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的儿子穆莲又将如何拯救深陷泥潭的母亲？让我们继续走进草木人间，揭开传销背后的残酷真相。正当吴台花在蝴蝶国际越陷越深的时候，他的儿子穆莲也遭遇了类似的骗局，保健品推销。
4: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下老年保健品销售的四大法宝。第一宝，陪天八小时，上门去陪，天天去陪。第二宝，哄，告诉他有免费的礼品可拿，软磨硬泡更好下，就开始跟他们讲心肝脾肺肾，怕老人讲懵。四宝，救，你所做的行动就是让老人同情愧疚，不买你的产品就是他不对。
5: 儿子别难过，以后啊干妈就是你妈。
6: 妈，叔叔阿姨作证，今天您就是我的亲妈。
0: 然而与母亲不同的是，穆莲很快就识破了这其中的猫腻。儿子的清醒成为了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的理智与冷静与母亲的盲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他日后救母埋下了伏笔。母子再次见面，场面却令人唏嘘。吴台花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把钱交给了蝴蝶国际，成为了正式的下线。
7: 我 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0: 你们房子买了买哪些？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独立的、自立的、自强的、成功的女性。我不再是那个憋屈的、让人瞧不起的、蹩脚的、无才华、土气的无才华，不是，不是。才华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现在就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0: 你到底撇了吗？你到底撇了？真的，相信我，你相信我，那些钱你拿不回来，拿不回来呢。
1: 等妈妈上了钟，都能挣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一辈子我们两个都不用不完的钱。
2: 他向穆莲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事业，试图说服儿子也加入进来。
1: 这是一种先进的模式，它叫做分享经济。它跟那个传统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哈，它跟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是一样的。
2: 分享经济、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这些概念在当下非常流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传销组织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将这些概念与自己的传销行为强行捆绑，试图用这些光鲜的外衣来掩盖其本质。然而概念的堆砌并不能改变传销的本质。穆莲在母亲的邀请下一起参加了一场在西湖游船上举行的蝴蝶国际销售大会。
3: 很高兴今天我们团队迎来了几位新到的家人们，都说家兴人兴事业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为这些新的家人们来迎新。

0: 就剩下我跟我妹妹相依为命。我说我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呢，我要是走了，我妹妹生活不也能过得好一点吗？哎，结果我这活越干越多，干得越多身体越好，简直是体壮如牛。但没想到我这唯一的小妹妹她遗传上了这个心脏病，我就觉得老天很不公平。但是我跟妹妹说，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认命，我就带着她，我四处打工，带她求医拜佛，直到我遇到了蝴蝶国际。
1: 木莲并没有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她选择了报警。
2: 我们得找寻她。
1: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木莲预想的那样顺利，因为缺乏证据，警方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和母亲之间也爆发了冲突。
3: 你想我这回答你跟你走吗？
4: 妈的，是传销！你真的进传销了？你相信我了，我求求你了。
1: 这场母子间的冲突达到了故事的悲情高潮。木莲的本意是想帮助母亲摆脱骗局，却没想到反而加剧了母子间的矛盾。她看着眼前这个完全被洗脑的母亲，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无奈。
4: 你进传销了，传销！你怎么听不懂啊？传销！
3: 木莲，我跟你说。我他妈就是挣不到一分钱，我他妈高兴，我开心。
1: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传销组织的运作方式，并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木莲选择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他假意加入传销组织。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何木莲。
1: 在一次讲座中，传销组织向成员们传授了邀约十六字诀。
6: 接受我们全方位的升级培训。第一点，邀约十六字口诀。
1: 这套口诀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欺骗的本质。
6: 妻子从最亲的开始定，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或者是你的丈夫、妻子、男友、女友。其次是你的同事、你的同乡，再其次你的牌友、酒友，然后是你的同学，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最后呢，包括旅行当中认识的、网络上认识的。先强后弱，先亲后疏，先近后远，先横后纵。你要让对方主动的提出，我想加入你，想要你给我这次机会。
1: 这十六个字，字字诛心。从

0: 一个侧面揭露了传销组织如何一步步摧毁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教唆成员从最亲近的人下手，利用亲情、爱情、友情等最珍贵的情感纽带来进行欺骗。传销组织通过这套邀约十六字诀，彻底摧毁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让你与家人反目成仇，与朋友分道扬镳，让你在社会上孤立无援。他们不仅夺走了你的财产，更夺走了你的人格和尊严。一个更加残酷的诱导场景出现了。主持人开始讲述了一个假设的故事：一群人出海遭遇事故，救援力量有限，为了能够获救，不得不放弃身边的人。他要求在场的成员做出选择，决定放弃谁。这个假设的情境极其残酷，他将人们置于一个道德困境之中，迫使他们做出违背人伦的选择。这正是传销组织的高明之处。
1: 眼神坚定一点好吗？给自己鼓足勇气，你要知道你要的做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我，我一定可以带着我最爱的那个人到最幸福的那个地方。
0: 通过设置极端情境来测试和改造成员的人性，让他们逐渐变得冷漠无情。
1: 华学学，对，就是他。华学学，华学学。
0: 木莲最终痛苦地划掉了父亲的名字，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他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在木莲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传销组织内部的另一面，中层组织者万晴。当得知自己所做纯粹是一场传销时，整个人崩溃了。但他已经骑虎难下，无法回头，他只能选择继续欺骗下去，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直到最终无法自拔。然而即使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人性仍然闪耀着光辉。同样得知自己深陷传销骗局后，金兰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他选择了跳楼自杀，以求得救赎。

0: 金兰的自杀并非一时冲动，她欺骗了自己的朋友，也欺骗了自己。她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无法面对未来的生活。她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也用自己的生命敲响了传销组织覆灭的丧钟。警方对蝴蝶国际展开了雷霆般的打击，这个庞大的传销组织最终走向了覆灭。
1: 经过警方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件。该女子被其弟弟以发大财为幌子骗至我市，而其加入的公司表面经营销售一款足贴产品，实际以拉人头方式集资，发展下线谋取暴利。被骗的人员普遍都是身边的亲戚朋友以及熟悉的人，最终骗局使他们反目成仇。其中一位受害者提供了重要证据，帮助警方迅速立案。在此次行动中，共计查处传销人员1332人，收缴传销物品1000余件。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对一般的涉嫌传销人员

0: 30年的水产生意。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顶级海鲜，身经百战的张宝家对于这些食材如数家珍。
1: 介绍生蚝、螃蟹，还有龙虾，大家逛逛吧，赶紧的。
2: 有的死了以后里边就空了，你听着这个，这就是死的。哎呀，声音不一样，还在活的。
1: 看这个肉质白白的，它不新鲜以后就黑了，它会发乌的，如果是不好的。
2: 每天都跟打仗的一样，然后来回跑，这跑完这儿跑这儿，一定要天天来。饭店它不可能说一天订两天的，它要新鲜，所以说每天它订完货以后，我们就第二天过来扫，每天都得过来。
0: 每天早上7:30之前，张宝家必须要赶回3元里菜市场。此时妻子刘露宁正在与伙计一起摆放摊位等待丈夫。3元里菜市场南北只有一条通道，面积仅有1560平方米，却是京城名号最响的菜市场。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从水的温度到盐度都需要尽量还原海鲜的生长环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新鲜。东星斑因身上布满形似星星的斑点而得名，品质最优的东星斑通常来自澳大利亚，其体内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与核苷酸，简单的烹饪加工就可以释放出鲜美的滋味，只需去除内脏，清蒸即可上桌。

十几年间，中国人的餐桌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曾经束缚着食材来源的地域界限被不断突破。这一切的背后，是冷链物流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有力支撑。除了鲜活的生猛海鲜，市场上另一部分区域则被冰鲜和冻鲜占领，它们是针对那些深海海鲜，通常出水即死。冰鲜是直接用冰给海

0: 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
1: 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料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3: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3: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3: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3: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3: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3: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

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0: 心里所想的那3块多钱一袋了、嗯、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
0: 嗯，
2: 还给您了补贴，
0: 嗯，
2: 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嗯、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嗯、大伙赶紧抢
0: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0: 行，
1: 嗯，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啊，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忒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2: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都是常温保存，
1: 嗯，
0: 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
1: 嗯，
0: 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1: 哎呦，
2: 哎，真不小。
0: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儿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

0: 天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

0: 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直接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1: 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三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在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三个点吧，你说我这几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已经叫我们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出破还有2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是箱体的上眼了。关键就是在那几毛几分钱，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2分钱，
0: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声响起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冲进去。
1: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的选股标准。第二个是60分钟出现金叉。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0: 明白。
1: 太阳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的机会很多。我给大家就画个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0: 对，
1: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0: 是，
1: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行为，
0: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出现。
1: 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5天线都没碰着10天线。5天线都没碰着10天线，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然后我再举一个科金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0: 是，
1: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0: 零上，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60分钟会更精准。
0: 60分钟会更精准。
1: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 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0: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自选股里边一个都没有？
1: 就所以
0: 问题出在哪儿？
1: 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0: 对，
1: 它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去讲的。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我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它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我先进1/4，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不好，我这1/4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1/4。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1/4我可以剔出来。当我这1/2都做好的话，我再进1/2，当天出现问题，我可以把这1/2撤出来，我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的嘛，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0: 哦，浮盈加仓，
1: 啊，
0: 有点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越跌越买嘛。首先越跌越买， 那说明你每一次的买点都错了。我买进去是为了让它涨，对不对？嗯。我买一次错一次，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嗯。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嗯。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嗯，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0: 是，
1: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嗯，但它都是三个上个小台阶嘛，对吧？
0: 我可以理解为用的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T的放出来。
1: 是的，
0: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1: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
0: T出来了，
1: 给卖出来了。嗯，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这好了，好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嗯，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的四分之一我还是有利润的。
0: 钱票都已经在我面前了，但是怎么能落袋为安呢？怎么把钱带回家？
1: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嗯，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
2: 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

0: 我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
1: 嗯，
0: 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
1: 嗯，
0: 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
1: 嗯，
0: 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
1: 嗯
0: 啊，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
1: 嗯，
0: 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
1: 嗯，
0: 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
1: 嗯，
0: 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
1: 嗯，
0: 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
1: 嗯，
0: 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 有这么

0: 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儿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一两万啊，
1: 对，
0: 你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2: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2: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

0: 我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0: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1: 对对对，哎，
0: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得乱。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1: 对，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

0: 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
1: 嗯，
0: 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嗯，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
1: 嗯，
0: 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
1: 嗯，
0: 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
1: 嗯，
0: 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I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1: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寄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

0: 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
0: 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15-5时期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规划，这是首都第二轮全新升级的5年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两轮出台营商环境5年专项规划的一线城市。
1: 是的，早在14-5时期，北京就在全国首创以5年专项规划模式系统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树立了全国标杆。时隔5年，新一轮规划出炉，意味着北京营商改革完成了从破冰攻坚到制度定型的历史性跨越。
0: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很特殊，他全程参与了北京14-5营商环境专项规划的起草编制工作，可以说是两轮改革迭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研究者。我们请到的是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课题专家李志奇李老师，欢迎李老师。
1: 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李老师啊，您是北京14-5营商环境5年规划的起草亲历者哈，对于上一轮改革的初衷、短板、目标应该说非常的熟悉。那么站在两轮编制对比的视角，15-5新版规划相比14-5最大的迭代、质变、升级到底是什么？
2: 非常荣幸啊，我作为课题组的专家，首先是在5年前参与了14-5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项规划的起草工作。那个时候啊，那是破冰啊，大家都不知道营商环境该往哪方面去变。应该说当时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示范意义。在北京之后啊，很多地方政府都相继发布了自己的专项规划。那么时隔5年，在15-5的这个规划过程起草过程中呢，我又一次见证了北京的变化。我觉得5年对比下来啊，这次的变化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系统，更加的高阶。可以说5年过去了，我们是从 1.0 到 2.0 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升级。
0: 如果你要给过去5年的这次改革的规划到落地，您能打个分吗？
2: 我觉得打85分吧。
0: 打85分。
2: 对，就当年我们起草的很多规划的内容，在5年的时间当中，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内容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也给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居民生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度。
0: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目前的一线城市啊，都在比拼这个营商环境。确实，你看深圳它是重视市场活力，上海呢它是重视这个国际开放，杭州重数字治理。北京连续两轮5年规划，为什么能走出和上海啊、深圳啊、杭州完全不一样的营商标杆？特别想让您再给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解释一下，北京服务的独特内核是什么呢？
2: 确实，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营商环境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个城市的营商环境的优化都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和它的产业的特点来量身定做。所以就像您刚才讲到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深圳，它的营商环境主要是方便我们民营企业的创业起步，这样的企业特别适合在深圳。它的市场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活力非常的足。而到了这个上海，上海的这个产业和企业更多的是国际型、国际化的企业比较多，啊，外资企业的总部比较多，所以它对便利度的看重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杭州呢，它更多的是数字平台、数字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特点，所以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网上办事、数字化的办公，这个呢成为一大特点。而相比较而言，你看北京就不一样了，北京是首都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而且北京的企业类型呢又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呀一直是打造一个科技创新这个保驾护航，还有呢国际化高端化这两大特点的一个营商环境。这一点跟其他的三个城市比，那就有明显的一个不同。
1: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上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一个城市的特点。
0: 是的，
1: 针对每个城市特点，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改革的一些方向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哈。
2: 是的。
1: 那作为14-5规划的起草者，您最清楚上一轮整个改革的未尽事项和遗留的短板。那这次呢，29项改革当中，哪些是连续攻坚补齐短板、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些关键举措，给大家举举例子。
2: 对，刚才讲到我们在14-5规划起草的时候啊，当时整个的国内研究营商环境都还不太成熟，不太有经验。其实我们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在这种试验和探索在里面。但是到了5年后，我们已经非常有底气，知道北京的营商环境它的基础是什么，它应该往哪方面去走。这里面呢就有三个变化特别的重要。 第一个变化呢是过去的十四五是重准入轻退出哦啊，那个时候就想让大家办事方便，嗯，创业简便，所以鼓励的呢是大家进来赶紧创业，嗯，但是我们忽视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的服务，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多次提建议，我们说不仅仅要让企业在开门的时候它容易进来，它的整个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应该给它不同的支持。所以这一次我看到十五五规划当中有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嗯，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十四五期间是重普惠轻产业，也就是说追求的是绝大多数的面上的大家的感受和满意度，嗯，但是呢为企业为产业量身定做的这些措施可能就没那么多了，嗯，这一次就不一样，这次十五五期间很多的营商环境的规划举措是为北京的特有的产业体系来量身打造的，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一个产业一个政策，一个产业一个环境，那大家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就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嗯，第三点呢就是在当时五年前啊，我们的规划特点呢是重管理轻伙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还是对企业的管理指导强制性色彩会比较浓厚，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光管理还不行，我们必须让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亲亲的政商关系大家平等对话互相帮助啊，政府有政府的强项，那么企业有企业的优点，嗯，政企双方合力来打造一个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谁也离不开谁，嗯，所以你看这些编制的思路把五年前的很多遗憾缺憾给它补上了。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说这个全生命周期，李老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说一个企业它进来了，它开办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很方便，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0: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对于它的退出，甚至说有的企业它经营不善破产，一定要给它理清楚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嗯，就是五年前我们理解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方便，减少我的手续，
0: 对，
2: 减少我的材料的申报，嗯，让我节省时间，甚至是节省费用。那个时候确实激发了很多的年轻人投身创业，但是五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企业现在变成了中企业，甚至已经变成了独角兽，嗯，大企业，嗯。那么当一个小孩从幼儿园成长到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不同的阶段他的需求不一样，嗯，比如说一开始是方便。到了我真正成长的时候，我可能需要的是什么？是融资环境。嗯，那这个时候银行、资本这些服务要更加的到位。然后再往后走，市场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很有可能有一些企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会倒闭，它被市场所淘汰、出清，这也有可能。嗯，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来了。嗯，我们要允许年轻人创业过程中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敢于试错，
2: 敢于试错，要包容，要宽容他的失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给他重新来的机会，你把他的那个因为失败以后而退出的过程变得很艰难，他可能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在处理退出的手续，嗯，这就影响了他尽快的再次站起来，嗯，再次出发，他就可能受到很大的一个制约，嗯，所以你看这一次“十五五”规划的发布同时，我们发布了北京的破产重整的指导手册。嗯，我那天我跟发改委的同事在一起，我就说我要为你们点赞。嗯，我说这个破产指南手册出台的太及时了。嗯啊，因为身边有很多的企业就受困于这些过程、这些冗长的流程。嗯啊，没有完成这个初期。

0: 15全面发力新质生产力，结合两轮规划对比，营商环境的升级如何匹配北京产业从高精尖培育到新质生产力爆发的这样一个跨越呢？这一跨看似不容易啊。
1: 是的，就是我们5年前编制14-15规划的时候，我们当时强调的理念是服务企业。但是今天我们更加理解企业它整个创新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它既需要把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还需要经历中间的中试、加速、孵化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所以这一次啊，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我们的营商环境要服务创新的全过程。要为它的每一步的难题要给它打通。要给它助力，让这个创新的过程的速度和质量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第二呢，就是要更加精准的去研究北京今天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为产业来定做我们所需要的营商环境，那这个竞争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5年来北京市发布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怎么回事，高精尖产业是怎么回事，生物医药应该怎么去行动，每一个政策啊，都是对应了营商环境当中为它量身定做这样的一个需求。
2: 所以需求有了，更多的是要稳定这个需求未来的这个预期哈。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14-15”时期啊，很多改革侧重的是企业的纾困、减负、保经营。
1: 对，
2: 本次“15”规划明显更侧重于稳预期、强公平、治痛点、立长效。那从您起草和复盘的视角，那么跟我们说说，对于民营企业来讲，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 5年前我们起草营商环境规划的时候，着力强调的就是为企业减负，让企业能够轻松的快速的跑起来，这个当初的初心肯定是对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企业的受困的困境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出台的政策，北京市也在积极响应的，就是解决企业的回款难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当回款难成为现在企业最头疼的问题，营商环境就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要为企业追回款项啊，要为地方政府的这个清债要做出制度性的这个安排。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另外的话，就是今天的企业更加看重公平竞争啊。之前咱们做过多期节目，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能不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来起跑，能不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市场订单，获得政府给予的这样的机遇。那现在这个对公平的需求也比以前要迫切得多。所以你看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做的安排，完全是按照新时期民营企业的变化来做出来的。
0: 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您身边的民营企业家，哎，过去他是怎么发展的，现在的随着这个营商环境的优化，包括北京服务的不断的更新，他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举措？
1: 可能过去的民营企业更多的强调是自己埋头创业。那么今天呢，北京是在大力的推广城市更新，这个时候城市更新当中就有很多的机会会释放出来。比如说你是参与老旧厂房的改造，还是参与社区的这个提升、质量提升。那企业也会觉得这是我面临的一个大的机遇。但是过去这种基础设施可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没有什么机会。前两天我去调研的时候啊，昌平的企业就跟我讲，哎呦，我们现在完全能够拿到这样的订单了。我们完全也能够参与到把传统的老旧厂房改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产业空间。这就给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他觉得特别满意。所以这种需求的变化倒逼我们的营商环境要不断的转型升级。
0: 确实，十四五北京已经大幅提升了涉外服务能力。特别想问一下李老师，在本轮规划当中，这个对外开放最大升级是在哪儿？你像前段时间这个服贸会，哎，我们也是帮助很多企业，全国的企业来出海，对不对？所以在北京这个区位优势，包括北京的这个定位，是怎么着来升级对外开放的一个规划呢？您跟我们说说。
1: 现在企业的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全球化布局的新阶段。我们现在也要去海外找更多的订单和机会。那这个时候靠企业单个的单打独斗的去出海，它的风险就会特别大。所以你看营商环境当中专门做出安排，我们的政府要助力企业出海。这里面包括要给他提供更多的海外的环境的这个指南。也要动用我们很多的北京在外地在海外的机构，国企的力量， 来帮助民营企业搭建这种出海的平台。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要比如。

0: 说整合北京市和朝阳区这边我们的驻华的大使馆，驻中的机构很多，这样的一种资源优势，来让我们的企业了解海外发生的变化。这种很细心很贴心的一些安排，我觉得比过去做的呀要精细得多，要有效果的多了。
1: 就像您所说的哈，这规则啊，国际化，制度对标化，最终就落实到企业当走出去的每一步了啊。
0: 对，
1: 北京的服务企业出海也有一个新平台在升级。下面呢，请看本台报道，更有用、更好用，北京“一带一路”直通车 2.0 起航。
2: 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 2.0， 最大的变化是更有用、更好用。2.0 的升级广泛听取了企业、机构等多方意见建议，力争推动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3: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
2: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保、CBD、数字丝路、科创出海、亦庄新智五家线下会客厅。
4: 2.0 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2: 2.0 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其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2: 市经信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3: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2: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5: 从十大行动到直通车 2.0， 北京营商改革正在从制度设计走向企业服务，从国内生态延伸到全球网络。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作为“十四五”规划的起草者啊，“十五五”规划的深度的研究者啊，您是如何总结这五年的这个营商的迭代，以及未来五年北京要建成什么样的一个北京服务呢？
0: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过去五年的努力啊，是政府和企业一起把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低成本，从而呢吸收了我们大量的民间资本的力量来助力首都的建设。在刚刚公布的全国民企500强的名单当中，北京市的500强企业又增加了2家，而且我们拥有的是万亿级的代表性的民营企业，这就充分的体现北京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我们长出参天大树来。但同时再往前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科技小苗不断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的要素、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供给要变得更加的

0: 国际化、高端化和市场化，让我们的企业成长呢没有后顾之忧。
1: 其实说到营商环境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就希望自己的办事效率高，然后希望自己无论是注册甚至说退出都能更快。但这两年呢，我们知道这个 AI 发展特别快，
2: 是
1: 包括这个数字平台、数字经济发展也很蓬勃，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现在咱们北京在 AI 的应用包括数字的建设服务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我觉得过去五年啊，营商环境大家感觉到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很多的办事从过去的线下面对面，现在变成了线上不用见面，所以电子化、数字化、数字化成为今天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你看啊，今天我们身边很多的企业负责人去办事，你都不用去现场了，手机 APP 京通京策一打开，你就能够迅速的认证，然后在上面数字签名，视同你本人到了现场，所以这种感觉啊特别好，而今天你到银行办事也是这样，过去到银行办事你看排长队，在家里面打开 APP， 90%以上的事项都能给你解决，所以我们的政策的获得和政策的推送也都实现了电子化，我们身边现在有很多朋友手机上叮当一响，哎呦，政府给我退税了过去呢这个贡献比较大，政府呢主动给你退税，都不用你申报就把你的钱打到了你的账号上，你说这种感觉爽不爽，是吧？我觉得这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一大成果，它直接普惠了我们身边所有人包括所有的企业。
3: 刚才你也提到啊，这个营商环境呢不断的升级，实际上是利好很多企业出海走出去哈，但一同时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好了，那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企业入驻到我们北京哈，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例子给大家说说？
0: 是的，你看最近咱们参加服贸会，你就发现今年的外资企业的面孔比往年要增多了，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北京的环境变好了，我们对外资的吸引力早已经从过去的普通外资企业，咱们现在也有挑挑拣拣的资格了，而这个时候呢，更高端的研发总部、更高端的区域的办事机构总部，它就来到了北京，而且呢，很多的研发人才觉得在北京生活既安全又便利，交通出行各方面都很方便，所以研发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外国的大科学家来北京的也越来越多，你看看我们的怀柔科学城，现在就吸引了很多外资的外国的这些专家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我觉得这一点绝对应该归功于营商环境的变化。
1: 李老师，我觉得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词儿特别新奇，叫政企的伙伴关系，过去是没有的啊。
0: 对，
1: 那现在这种伙伴关系、这种陪伴式，具体又该怎么做、会怎么做呢？您给我们讲讲。
0: 我特别高兴看到北京市这一次使用了"伙伴"这个词来定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双向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呢？伙伴意味着第一，咱们之间是平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是各有所长、各有所依，大家可以平等的对话，这个姿态很重要。过去经常讲营商环境好就要好在什么地方，亲和亲，你那个前面那个亲怎么做得到，亲和力怎么做得到，那伙伴咱们就能做到了，对吧？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这个很重要。第二呢，伙伴式就意味着咱俩有商有量，可以协商，可以讨论，可以交流，你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能说政府就拍脑门把政策推出来，就是我们的人居环境、人文环境。比如说在北京，你感觉到现在的交通出行是不是比以前要便利多了？
4: 大下来，在这种加持下面呢，又出现了什么？大家看到了说，今天没有给的开门红，反而是往下下跌的时候呢，让很多的朋友呢又加入了卖的队伍当中。所以今天一呢是早上起来给的这个高开，往上的这个高走哈。第二呢就是说量能的承接只有前半段，后面没有持续跟上呢，使得这个今天没有走好。
3: 江南还是觉得目前还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压力的一个问题啊，同时后半段的量能也没有跟上啊。那接下来也问问明飞哈，因为我们知道外围市场整体上在十一期间呢还表现是不错的，那怎么看今天市场的这种反常现象？
5: 首先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外围的利空消息，包括说港股的表现其实整体没有大家想那么强。另外整个的这个行情呢实际上是九月份的延续，它并没有因为一个假期而市场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九月份的时候市场就经常表现出一种情况，就是高开之后就会接低走， 那么主要就是短期获利资金的这种抛压，它一直是存在的。今天只不过是之前的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很。

0: 多了，又重新演绎了一次而已。那么今天的量能其实相对于节前来讲是有回升的，所以就后续来看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现在往下去就是快速往下砸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后面的话就主要还是看哪些方向能够真正站出来，能够把资金能够接得住。
1: 你觉得接下来可能跌幅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0: 对，
1: 如果有资金接住的话，那整个市场可能就非常的稳定了哈，这是你的观点。当然同样的问题呢，今天整个开盘就出现了下跌，跟外围市场确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连线场外的嘉宾陆威，听听陆威的最新观点。
2: 节后 A 股开盘就下跌的走势的确是比预期走得更弱，尤其是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有破位的迹象。那下跌我想主要是受到美债长端利率的飙升、地缘冲突的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压制导致。那海外科技股的上涨未能映射到咱们 A 股，那源于中美 AI 产业结构的差异，海外利率虽然高企啊，但是企业盈利估值还是更有吸引力，再加上企业持续的回购注销，股权价值提升来得更高。 A 股相对来说还是偏贵了些，估值没有优势啊，再加上我们的 AI 更多是做配套，更容易被源头所左右，所以估值很难保持稳定或者说持续的提升。十月美联储加息预期虽然因就业降温而大幅度回落啊，但是今年再次加息一次的确定性却大大的提升，等于给市场远期上了一把枷锁。展望十月 A 股大概率是呈现一个下有政策托底上有盈利约束的震荡格局，那市场的定价逻辑会从主要看盈利逐步转现到既看盈利又看政策博弈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操作上还是要留出一些红利和这个现金的仓位，等到市场有明确的主线并且放量了之后啊，再进行一定的操作。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反观历史，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十月份的走势是如何呢？从历史上来看呢，过去十年是五涨五跌。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涨的比例还是相对偏小的，而跌的比例偏高，所以从数据来看呢，十月不是特别的乐观。那接下来我也把时间交给两位，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一说，那接下来整个市场会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另外十月份大盘还有没有月阳线的可能性？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3: 虽然今天我看到大盘当中没有给我们开闷红啊，没有完全说走成我们想要的一个形态哈，但我觉得十月份整体来呢，我们还是要偏乐观一些啊。先说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次十月份的议息会的这个整个维持利率不变哈，提升到了80%以上。哎，这个大家很多说，哎，那是不是有这个稳定的消息对我们十月份整个来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就外围当中它整个的就算是维持也不代表是要宽松，它的这个美债的收益率保持在高位是始终存在的，所以不要因为它短期的一些消息影响就波动我们太大的情绪啊。我们要知道它始终存在，不把它作为我们十月份判断的一个依据。我们十月份呢，我觉得最主要的看两个，一个是呢就是看成交量，成交量大家认为在节前当中呢，就是我们看的避险情绪的资金，有机构的大资金，也有散户的这些啊避险情绪都是出去的。那么在节后呢，他们会陆续回到市场，并不是说在第一天的时候爆发式的回到市场，替节前当中提前埋伏的人去承接这部分的这个收益哈。那么就是他会陆续的去来到，那么是成一个比较的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十月份我们看下来，接下来是比较有机会的。第二个呢，我们看的一个就是三季报，因为三季报呢，就是大家很多朋友一提到三季报呢，其实有点头疼，就说哎呀，是不是我的这个业绩要出现问题？它其实是两面看的，还有很多好的。其实我们接下来市场当中总它也不是一个整个完全普涨的一个形态，它更多是一个结构化，所以就是以这种东西做分化，所以我们要多做功课，因为大的一些资金啊，机构资金也是偏向于这个三季报来去安排的啊，所以大家静待这个信号的出现。
1: 好，时间到哈，整体上江南还是觉得十月份还可以稍微的乐观一些，但是要等待市场的一个信号出现哈，稍后我们把这信号给大家再说一说。接下来同样的问题也问问明飞，觉得十月份整个大盘会不会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阳线？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0: 整个十月份的话感觉是收小绿的概率会偏大一点，但是呢整个市场它并不是说全面的去绿，而是怎么说 K 型分化吧，以业绩为主，情绪为辅， 接下来在整个市场的这个走的过程中，首先三季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另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企业都在披露预报了，而这些预报出来的这个结果呢都还是比较不错，增长都还可以。但是呢也有一个数据上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提前愿意披露这种预报的，它肯定是业绩还可以的，所以这我们能看到占比大一点。但对于后续其他的这种三季报的披露，不要给太高的预期。接下来就是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像创新药等等，这一些都得去看业绩和订单。那么有业绩有订单的还有空间，但是对于其他的偏情绪的，那么就跟着事件走，有一个利好它可能就往上走一段，但是当这个利好兑现或者说出来一些负面的消息的时候，它可能就立刻马上掉头往下走。所以在接下来市场中就是操作难度相对比较大一点，但是盯准业绩和三季报就可以了。另外是关于美债，关于美债的话，其实美债它不光是自己的经济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大企业，你们看到它发债也好，它的利率是非常高的，也相对来讲在吸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除了他们直接发债之外，间接的融资等等的都会去吸流动性。所以接下来美债收益率持续就是维持住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是它没有太多加息的空间。因为如果说它连续加息，就是之前在九月份的时候，大家对于加息这个事情的反应非常大，是因为一旦出现加息，有可能走入连续加息的周期，你连着加个3、4次、4、5次，那么对于市场的伤害就会非常大。但是就目前来看，它既然十月份降温的话，那么后续连续加息的概率就没有那么高。
1: 好，时间到哈，整体来看呢，明飞还是觉得十月份市场偏绿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哈。看两位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那今天的整个市场应该说呢，刚才也提到了，沪指呢是盘中跌破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而科创板呢也是跌破了年线。那跌破了年线之后，那到底是寻找新的底还是释放风险完毕呢？接下来连线场外的嘉宾马泽源，听听他的最新分析。
4: 指数节后再次出现下探，我们对现在这个指数呢稍微有点疑虑的，就是在于它的跌速是比较快的，上证指数并没有沿着节前的两个交易日继续往上去上攻回补这个最近的调控缺口，而是选择了向下，而且创出了新低。那同时我们看到创业板指跟科创板指也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局部的跌速太快了，需要有一个降速的迹象，然后让我们对市场重拾信心。那如果说看这个支撑的点位，我们认为创业板指3000点附近应该是一个争夺的关口了，已经非常接近了。科创五零指数这个1450点是本轮从4月底上攻以来的一个小低点，那我们认为这两个低点呢是左侧的支撑，但是从右侧的操作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可以去慢半拍进场，那关注一个止跌阳线的出现，然后让这个市场能够否极泰来。从个股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如果说有的交易者、有的投资者在这个局部选择了止损，那确实有可能就是局部跌太快了，也没法拦着您。但是切记的就是马上去开新仓，因为现在止损大概率就会选择市场里涨得好的标的，而涨得好的标的有可能在接下来反弹的过程中它又是下跌的标的。所以为什么讲多看少动呢？就是有些时候多动反而不如不动，这是我们的观点。
1: 好，欢迎回来。马老师还是觉得多看少动啊，看不清楚的时候这时候要多观察哈。接下来我们就观察两张图片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创业板，一个是科创五零啊。来看看这个我们画的这个两个趋势线，应该说一个是到了这个下沿附近了，这是创业板，另外科创五零却刚刚进入到这个箱体向下，目测一下还有200点的空间。如何判断这个破位走势？两位说说你们的最新观点。
3: 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是利空消息的一个消化，然后叠加着呢有一些就是资金呢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有点悲观的情绪了，对吧？那么大家就是很多说，哎，今天一下是不是调整的比较多，我们是可以偏左侧的一些机会哈。我是首先咱们以这个调的多为左侧，这个我觉得是不理性的，对吧？我们是其实啊在这块看到承接资金啊，就其实从技术形态当中它一定是要走出来背离，然后又钝化，然后出了这种比较这个下影线啊，我们看到它能够有承接的给它接回去以后呢才是更稳妥一些。那我们其实在无论是个股当中还是整个板块当中都要看到你的这个有比较高的换手能承接，后面大家是希望它越走越高的时候我们再去行动。另外就是利用一些业绩报当中呢去把它们分化出来，一定是有门槛，一定是未来有一定预期的才能更好一些。现在不要去 赌说它整个的承接位在什么位置当中走出来也仍然会有机会，尤其是在十月份当中，我认为科技股呢，其实在这一波的修复反弹一旦是给了量之后呢，是容易带队走一波的。但现在量能萎缩的不够20000亿，我觉得是能够就是科技能够连续去带队我们走边边上去呢，还是一个不满足的一个条件，所以是静观到量能的释放。
1: 所以你跟马老师的观点也是等一等看一看，看看市场这个量能的一个情况哈。明飞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现在其实对于这种高位开始走回撤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它的逻辑变化了。以前呢是在走这种情绪的堆积，就大家都认为你将来好，把这种预期给就是往当前的时间点去兑现，这个在之前前几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么现在在回撤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更多的要从市场情绪去理解，就是当大家普遍觉得说你可能还能够往上跳一跳的时候，就是都期待你这个反弹能走上去的时候，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那么现在当这种加速的下跌开始走出来的时候，更多的是观察，因为你得观察它什么时候减速，当它真正能够减速把一个底部走出来的时候，才能够说看看有没有反弹。但是在这个底部形成之前，我们说去做预测，你要是去猜这个市场它怎么走，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大家，
1: 对于这个指数方面，我们不能猜到底能够跌到什么一个位置，但实际上对于板块来讲还是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受海外利空消息影响，这 CPU 上游的概念整体表现的是非常弱的，这里边长光华新呢、东山精密啊，包括元杰科技也都出现了这个跌停。那这一跌到底是一步到位，还是一个新的调整开始？
3: 我觉得整体来讲呢，就是先是消化一下就过节期间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 FCC 的这个草案。但是我们先看到，我们理性的去分析一下哈，它其实主要针对的是 3.2T 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说 3.2T 不是 800G 和 1.6T 吗？对，主流的现在就是 800G 和 1.6T， 3.2T 到它能够集中的去释放去爆发，我觉得至少要看到2028年左右的时候。所以就是市场当中因为这个对于预期当中的一个悲观情绪呢，现在走的集中的一个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是先要等到市场当中把它情绪当消化掉了，但是是不是今天一天就跌头，我觉得是整个估值当中重新的一个匹配。所以说我们要分化出来，把里面有技术壁垒的，就是现在能够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当中，它未来越是在这一步情绪消化当中调整的多，未来修复的时候会更有机会一些。
1: 对，所以那明飞觉得那今天的这几只股票的这种跌停的走势是为了寻找一个什么？寻找一个估值的中枢，一个稳定的锚，还是在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其实就是属于情绪的这种下杀嘛。情绪的下杀的话，首先现在它刚开始下杀，然后的话情绪下杀这种事情，就是它很有可能会走一个就是错杀，就是下杀的过程中很容易杀过头，当它杀过头之后就反而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但是对于 CPU 这种可能前期都比较高的品种来讲，它的下杀我们不好去判断空间的。
1: 说到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今天其实盘面当中呢，科技股其实也有一些亮点。比方说啊，今天的这个 PCB 和 MLCC 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热度，虽然幅度不大，但是呢，有些个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像这个同宇新材啊、成和科技也都涨幅超过了10%。应该说，这个 PCB、MLCC 在这一阶段整个市场，特别是科技股下杀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强势了。那强势到现在是短线高抛的机会吗？
3: 现在大家可能说就是没在里面的就想进去了，在里面的就觉得心慌，是不是科技还会被连续就是给带下来哈。首先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必然能够带动的一个热点，一个主线，就是现在还不具备。因为我说了，科技现在你整个没有达到一个20000亿，想要它去来带动整个科技股，带动整个情绪，带动大盘，还不是到这个时间点，那么可能还是出现轮动的情况。那么今天它能涨，我们要冷静客观的分析出来，它是因为在科技细分领域当中，第一属于高景气，第二呢就是属于那么就是有很多资金到科技这个品种当中呢去抱了团儿，这种抱团儿要看量能当中的改变是不是会持续释放，对吧？那么是不是一个临界值，你看量能变化就行。但是到现在这个位置当中，你现在再往里面去走这个追这个加速，我觉得是不太明智，要冷静客观去看，最好是结合着业绩报当中，因为像这个里面啊，说不是说普通的这种PCB 啊 MLCC 也能有这么好亮眼的表现，一定是高端高速的才能走出来持续性的表现。
1: 所以现在的分化就是从大科技里往细分行业，从细分行业里往细分行业的龙头，一些高业绩高成长的一些个股当中去分化了哈。说到这个业绩，我们来看看国际证券给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说 AI 强劲需求带动的 PCB 的价量齐升，多家呢 AI PCB 公司是订单强劲，满产满销并大力扩产，而海外副通盘厂商的扩产缓慢，缺货涨价的态势有望延续。由此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基本面上，对于这些PCB MLCC 的厂商还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利好的。
0: 嗯，是的，因为像 MLCC 它分为消费级的和 AI 这个高端的，那么高端的这一块呢，它继续涨价的话，对于它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在科技的内部，其实它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你得看哪一块它更硬，就是 PCB 包括 MLCC 这种偏上游的细分零部件这种东西，它就相对来讲是更坚挺一些，下跌的时候它跌得更少，当然你说它上涨的时候弹性也会更弱一点。它的这个现在在整个科技没有什么特别强势方向出现的时候，像这一类业绩确定性比较高一点的，它就能够站出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你说它后续能不能够有持续性这件事情，那么它短期走高之后很容易受科技整体带动继续去回撤，只是它的回撤幅度你可能比 CPU 之类的要温柔一点。
1: 嗯，也就是说因为有业绩的支撑，所以整体回撤幅度稍微会温柔一些哈。当然提到业绩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创新药板块。这个板块呢应该说这段时间的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今天整体上出现了震荡下挫。我们来看看这个爱丽丝是20厘米跌停了，白普赛斯也是跌幅超过了10%。另外华海药业有一个公告，是创新药加国际化双轮驱动，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170%-190%，受到业绩的支撑，今天整体表现也是比较强劲的哈。医药股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目前来看啊，这里边有明显有业绩的，比方说创新药哈，所以两位也说一说，那么四季度我们如果要选的话，能不能选医药股？而这个从这个业绩的角度来看，那么整个医药股能不能成为四季度一个市场主线？
3: 首先呢，就大家期待的说它能带动整个大盘往上去走啊，我觉得就是还欠点火候，
1: 有难度。
3: 对，它更多的是我们可以期待它属于这种防御型里面的成长型，就是会有一些波段性的一些机会啊，大家可以相应的把握。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它其实也分化得很厉害，也不是完全都走得不好，但是大部分呢不像节前大家期待那样会延续着节前放假最后一天哈那一天的一个走势。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期待的是节前最后一天走得很好，那么过节期间的消息都是正向，都是好的，那么除了临床的表现以外，又有 BD 出海当中不断的订单，对吧？在这种情况今天应该是逆势当中带领着大盘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是散户普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而会跟大资金形成一个对冲，就大家在市场当中是一个博弈的一个情绪，所以你今天比如说市场当中医药当中出现这种表现就很正常，大家出现了一个对手盘交易的过程。但今天的表现不代表四季度整个创新药就没有一个机会，反而由它整个的政策当中的一个托底，然后又叠加上它的业绩比较优秀，那么我觉得它适合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策略，我们可以往长一点看看它，在里面选择业绩优秀当中的，尤其是出海量和这个 CRO 更稳定一些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围绕着业绩这块还可以再看一看哈。好，我们说整个前期的明星成长赛道的科技股以及医药股今天是开门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十月份是否市场会走一个避险的路线呢？另外十月份究竟持几成仓位，配置哪一些方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明飞倒计时开始。
0: 控制一下仓位，3-5成仓就已经比较多了，这个是第一个。另外的话，科技从今年年中开始走回撤，那么整个的回撤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比大家想象都要长，可能十几个月都有可能。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科技只能说它有阶段性的反弹的机会，这种反弹的机会应该可以去抓一抓。但是呢，它内部的分化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科技那边的话就得更重点的看业绩了，以前是看情绪，现在看业绩，这个是科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新再去追或者仓位特别重，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后续去关注的话，更多的比如说今天冒出来的电池，那电池这个方向呢，其实相对来讲就是走了一个就是找底的一个过程，现在可以说它下跌的趋势可能会放缓，那么后续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这个底部出现之后它们有没有反弹的机会，你得看看后续的什么半固态和固态电池的装车情况、量产情况，如果这些都有，那么电池可能会迎来一波就是上升的一个行情，这个是第一。另外的话，比如像 类似于像房地产这种政策驱动的行业，那么前期它也是一个长期下跌的过程，跌了好几年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终于有一些政策出来去给它一些刺激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也仅仅是反弹，目前谈不上反转，因为它的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再一个的话，就是像刚刚说过的科技业绩强的方向，另外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其实是后续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方向，但是它的内部其实分的是比较多种类的。第一个药企，对于药企的话，我们个人去做它难度其实比较大的，更多的可能去看一看这种指数。另外的话就是像 CRO CRO 这种他们卖水卖铲子的，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后续的话他们的拐点应该不在现在，有可能在三季报落地的时候。再一个像前期涨得比较高的生命科学蛋白之类的，
1: 好，
0: 有可能会走回撤。
1: 好，接下来同样的问题也问问江南啊，觉得十月份究竟是配置哪些方向，几成仓位，来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十月份呢其实不是一个全线防守的啊，就是存在着整个的修复的一些机会哈。其实大概率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现在它是应该是有量能缓慢的这个

0: 到相应的调整到位的信号，放出了量能当中呢，我们再去跟随一下。这里一定要找到相应的有订单的，
1: 并且上涨，那它就会上去。那另外呢，关于保险呢，保险业绩不错，但是最近也走得一直偏弱。它更多的话，接下来去看，就看看它有没有低估值的机会。那这个就是金融三件套吧，一直处于资产配置中可能不太能或缺的一种吧。另外呢，就是关于银行的话，在银行中，你如果说想去找高增长，其实这个思路的话，风险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因为大银行相对来讲它比较稳，但是呢，小银行弹性比较大，但是小银行里边你很难去找到到底谁他会走出这种类似于大涨幅的这种机会，比较难判断。
0: 因为银行这个吧，其实就是大家很难说挑选一个事先就知道它能走那么好，因为大家说商业银行说更好一些，但是你看它的成绩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为什么没有跟散户朋友啊，就是大家说推荐或者是说去谈论更多的银行哈，是因为银行更适合大资金长周期的去。
2: 在北京，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在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和网络游戏三个领域，中外文化交流呈现蓬勃之势，一批又一批文化企业将中华文化的魅力播撒至全球舞台。
3: 东城区这片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有着600年文脉铺成的中轴线，有着风雨不动守望核心的正阳门，历史在这沉淀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沉淀出了最能代表古都新活力的优质经济土壤。钟鼓楼有什么可看的？要我说呀，这儿有烟火气，有人情味，还有让世界爱上东城的本事。就在去年啊，还上线了一部以它为名的百集微短剧《钟鼓楼前》，取材自中轴线旁一户寻常的北京人家，地道京味配上轻松的故事，上线没多久啊，全网播放量就突破了2500万。这部剧的操刀者啊，就是咱们国内数字文化内容的行业先行者中文在线。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儿，稳扎稳打，合规经营，让中国的好故事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2: 作为国内数字出版第一股，中文在线深耕内容创作、版权运营与 IP 全链条孵化多年，坐拥海量优质数字内容资源，打造出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文化作品。
4: 我们拥有560万种数字内容，450万名创作者，为他们去做一些服务，在海外短剧、海外网文啊方面啊的布局啊有很大的突破，取得了将近5000多万名的海外用户。
2: 随着企业体量不断壮大，业务范围逐步拓展至全球市场，数字出版行业的经营模式丰富多样，跨境业务交易链条繁杂，这就产生了大量行业特有的涉税实操痛点。
5: 那么我们有大量的个人的签约作者，对于这些作者来说，我们给他支付报酬的时候，可能啊就会涉及到像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或者是稿酬这样不同类型的报酬，那区分这些所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点。
2: 面对业务的高速扩张，精细化、标准化的税务管控成为企业筑牢合规底线的第一道关口。中文在线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业务、财务、税务三方数据通道，以标准化流程减少人为操作风险。
5: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方式去提示员工及时的查询已经签约但没有归档的合同，提示员工及时做归档，来保证我们财务资料的完整保留。再一个呢，说到系统的话，也涉及到比如说对公的预付系统，那我们预付款项的时候呢，也会提示员工及时的取得发票，来保证增值税进项税的一个及时抵扣，也保证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凭证的一个完整性。
2: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中文在线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这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6: 主要聚焦研发项目的管理，费用明显。

0: 的归集和汇算填报等关键环节，指导企业去规范财务核算，厘清研发和生产经营费用的边界，规避涉税风险。
1: 尤其是在 AI 来了以后呢，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对我们的管理叫效率可能提升非常的大，然后同时也把我们整个的管理线，然后把我们的合规线建立得更加的稳固。
2: 如今中文在线海内外业务布局日趋完善，大步踏上文化出海的发展征程，开展跨境经营税务合规是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企业需要清楚不同国家和地区税收法律法规，避免跨境涉税争议。东城区税务局主动推送国别投资税收指南，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指引，帮助企业扫清海外经营路上的各类税务障碍。
3: 面对新业态、新场景，我们从两方面着手对企业开展跨境税收辅导。一是帮助企业适用税收协定，像中文在线这类走出去企业，在海外运行中往往涉及知识产权。当前，我们国家已经与100多个国家签有双边税收协定或安排，通过双边税收协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条款，我们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适用更优惠的税率。对于企业在海外的涉税风险，我们也会进行提示。如果企业在海外缴纳了相应的税款，我们会提示企业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进行抵免。
2: 文化围剿连通世界，由中文在线承制的百集微短剧《钟鼓楼前》上线后全网热播，播放量突破2500万次，还带动线下文旅消费热潮，形成观剧打卡消费传播的良性文化闭环。目前剧集英文译制版已筹备上线海外平台，让地道的北京故事走向全球。
4: 文化出海光有创意还不够，企业经营的根基得先扎牢。从出口退税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从政策精准辅导到跨境业务合规指引，税企
2: 京味文化创新文化持续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新格局。
5: 政策降低跨境经营的不确定性，也为全国文化行业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参照的合规范式。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稳健，更少风险。
2: 借助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文化企业能够明晰跨境经营的路径标准，依托税收政策降低海外运营风险，让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拥有更加稳固的制度保障。
6: 从唐代的金刚经雕版到北宋毕升的活字印刷，每一道深深的墨痕都是为了让那些易逝的时光、易散的思想能够跨越山海，对抗遗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对字纸有一种特殊的敬畏，敬惜字纸，因为那上面承载的是诚信，是契约，是一个民族的底色。而在北京顺义这片文化沃土上，有一家企业用30余年的光阴，把这种古老的敬畏锻造成了现代文化产业的一座灯塔，它就是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一家企业能从作坊走向殿堂，从制造走向制造，靠的不仅仅是机器和情怀。如果说技术是雅昌腾飞的翅膀，那么合规经营就是他们坚实的地基。
2: 印刷即文化，方寸见乾坤。作为文化印刷领域领军者，雅昌斩获1310多项国际国内大奖，服务全球40个国家。面对书画、玉器、瓷器等不同藏品的材质差异与呈现难点，企业量身搭建全品类印制标准化体系，让世界看见中国印艺之美。
7: 雅昌33年来啊，研发了拍卖图录自己的一套系统，包括我古画是怎么做，那么油画怎么做，包括瓷器用什么底色，玉器用什么底色，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一套标准。
2: 创新是文化企业的生命力，雅昌坚持以技术赋能艺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艺术色彩管理、特种工艺印制、数字技术融合等行业难题，以高新技术驱动文化创新。
7: 涂色对文物的这个还原的就要求就非常高。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推特

0: 就是 E， 我们是小于等于 1.5 的，国际标准是小于等于3，实际上我们超越了国际标准。
1: 业务版图多元拓展带来复杂涉税核算挑战，标准化精细化的税务管理也为企业深耕文化产业筑牢合规根基。
2: 雅昌呢，与传统印刷企业相比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它的多业态对财务核算的要求高。那么雅昌呢，不仅有传统的图册画册的印刷，那么它又有艺术数据的这种综合服务，包括像 IP 沉浸式展览这种服务性的收入。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增值税的税目，包括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这就要求企业要严格的单独核算，要分项目分类的进行建账。
1: 企业通过搭建业财税跨部门协同风控体系，把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对成本核算、发票管理、税务申报实行闭环前置管控，税收政策的持续加持，有效降低科创成本。
3: 非负面清单行业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管理要求，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科创型文化企业送来政策红利，但精细化费用归集、工时分摊、资产折旧核算成为行业普遍实操痛点。
0: 针对研发费用归集，那么我认为是普遍性的一个难点。企业呢，我想在采用精细的核算方法，那么按照实际的工时比例来测算的话，那么我们在精准的分摊研发活动中呢，涉及的人员啊，人工费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产折旧等各方面的这种投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确保每一笔费用的归集的清晰。还有一个就是依据充分，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实现研发费用合理的归集与政策的合规适用。
2: 辅导企业按照研发项目制作研发支出的辅助账，包括像人员人工的、工时的分摊，包括供应设备的折旧的归集，包括领料的归集等等。那么呢，同时要求企业留存项目立项的计划书，工时分摊的记录，包括领用材料的单据等等，做到费用可追溯。
1: 税务部门精准对接企业科创需求，规范工时、耗材、设备折旧、留存归档，实现研发投入全程可追溯，助力企业规范享受科创税收优惠，
0: 为企业的腾出了宝贵的自有资金，资金一部分呢，用于我们的技术改造，科研的这个创新。助力呢这个企业的产业上面的一个升级，另外一部分呢是用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建设，那么品牌的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置发展的底蕴。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税收优惠的话，那么为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助力。
1: 盘活的流动资金，企业可以持续反哺技术迭代、科研创新与文化品牌建设，形成税收赋能科创、科创赋能文化传承的良性发展循环。
0: 在文化自强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对国家的这种税收的合规，包括你的各项的这种合法合规的经营，那么它才是一个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你为国家带来更好的这种收入的同时，那么企业它的发展才能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合法合规纳税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基，企业以合规担当践行社会责任，积蓄发展动能，以产业生根助力文化自信，实现企业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双向共赢。
4: 近几年，国产影视视效频频亮相国际舞台，
3: 越来越多讲述中国故事的数字影像走出国门。在北京通州有这样一家深耕视效行业的企业，北京神力世界文化有限公司。文化出海不只是拼画面、拼技术，还需要精准的财税合规支撑。今天我们来到神力世界，听听他们以技术加合规双轮驱动，助力中国视效文化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
1: 2014年，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青年伙伴，从街边角活起步，用10多年时间，一针针打磨出属于中国青年的视效传奇。
4: 我们研发团队光技术人员大概也得有10个人左右，主要做我们自己的自研模型。因为 BioSwin 这项目其实还是等于在视效突破上比较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当时用到了动捕、面捕、扫描、群集，然后当时那个项目其实我们就有一些 AI 的技术已经介入进来了。然后在里面，其实当时在完成如花相关镜头的时候，包括一些超近景的这种三维角色的真实度，包括说里面就有一场跟演员交互比较大的，需要靠动捕演员的现场动作，然后后续做三维还原。
1: 一人之下之决战必由村这部作品让团队一战成名。13集的剧集视效制作耗时半年多，团队4000多个高精度镜头，每一个都经过反复打磨。2025年，这家扎根北京通州的数字视效企业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击败迪士尼、奈飞等国际巨头，凭借这部作品摘得流媒体单元最佳视效奖，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斩获该项国际殊荣。
4: 我们进入 AI 比较早，我们头2-3年就开始介入了，但起初都是在美术阶段，包括一些创意设计方面。其实大力开始就是加入研发投入是从去年也是随着这个模型的更新，然后慢慢的在特效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多。目前基本已经做到，就是我们现在主控的项目的 AI 占比能在25%到30%。
1: 神力世界在文化出海进程中，始终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作为企业发展的底线和基石。
4: 包括我们的整个确认单的确认机制，然后包括分笔的确认付款，以及整个项目完了之后去做结算，然后保证每一期的我们都是能按照正常的咱们的流程去完税，就也规避了一些这种税务上的风险。
1: 面对影视后期制作行业项目周期紧、跨境合作多、技术迭代快的特点，企业探索建立了技术加合规的税务管理模式，做到研发有立项、费用有归集、成果有档案，确保合法合规享受税收政策。
5: 像神力世界这样长期深耕虚拟拍摄、 AI 影视创作的企业，他们的研发投入尤为集中。我们税务机关主要辅导企业规范归集研发费用，按项目建立台账，确保项目的账目清晰有据可查。
4: 这样的话就也是方便说跟咱们税务这边哪些能贴合咱们的一些补贴政策，然后更好的去划分出来，然后也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比如业务上的金额去能分开。
1: 文化科创融合业态前期投入高、回款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成为行业普遍痛点，税收政策恰好成为疏解经营压力的关键一环。
4: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面临就前期垫资或前期相对收入比较少，然后可能的大头收入在后面的集中结算，所以说就是我们有一些政策也能帮助我们其实缓解前期的执行压力，这个其实对我们还是有挺大帮助。
1: 当下 AI 技术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影视视效行业迎来全新变革，企业主动对接税务部门，就 AI 研发投入、跨境技术合作、数字资产管理等新型涉税事项进行政策咨询和风险排查。
5: 影视视效行业兼具文创和科技的属性，特点十分的明显。我们税务机关呢，一方面为企业建立涉税画像，动态跟踪其服务需求，专项辅导高新技术认定、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全业务链条做好合规的辅导，梳理涉税风险点，同时根据企业的跨境合作的需求，我们也会提供1对1的专项的国际税收业务的辅导，全力护航企业走出去。
1: 精准滴灌的税费政策与全链条合规辅导双向发力，为企业多元化业务布局扫清财税障碍。如今神力世界已经形成影视特效、 AI 漫剧、广告、自研软件开发四大核心业务，年影视后期制作产能达80部，出海业务占比10%。
4: 一个是我们自己也会去收集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怎么去完税的方式跟政策，然后包括咱们这边也是实时跟进，然后也会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应该每个地区怎么去交税、怎么去合规，这个其实对我们都有挺大帮助。
1: 神力世界在生根国内市场的同时，稳步拓展海外业务。面对跨境涉税规则复杂、多地完税标准不一等问题，专业税务指引为企业跨境经营筑牢合规底线，而良好纳税信用更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优质无形资产。
6: 在国际市场上，合规就是通行证，也是议价权。一方面呢，合规是安全阀，而另一方面呢，合规是信用资产。像案例中多家企业连续获评 A 级纳税人，这种高纳税缴费信用能够帮助企业在融资授信、政府项目、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大信任和更多机会。更重要的呢，是合规能让企业把精力更多的集中在内容创作和品牌建设上，而不是疲于应付问题稽查和后续风险。这才是真正支撑企业走得稳、走得远的硬实力。
7: 了解了企业背后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扬帆出海的底气不仅来自顶尖的技术能力，更离不开一套成熟规范的税务管理思路，以及税务部门持续贴心的引导帮扶。从初创型小企业成长为国际顶尖视效团队，神力世界的蜕变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培育文化科技企业的鲜活范例。
1: 随着文化与科技加速融合，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场景推陈出新，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

0: 东方魅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税务风控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免疫，把合规内嵌于 IP 授权、跨境支付、海外运营的全链条。
1: 一是合规前置，企业不是等风险找上门儿再去应对，而是从立项、合同、交易结构设计就开始把税务合规嵌入进去。比如神力世界，业务未动，合规先行。二呢，是系统防控，从单点纠错走向全流程的内控，像亚昌建立全项目全流程的体系，实现事前审核、事中跟踪、事后闭环。三是技术驱动，借助大数据、自动化系统，把风控变成常态化预警，比如中文在线，用智能风控平台实现业务、财务、税务数据一体化。这就是从灭火到防火的根本性变化。
0: 合规前置、全流程体系防控、数字化技术风控，是文化企业创新远航的坚实底气。以税赋能科创，以合规护航传承，激励更多市场主体以数字技术活化中华文脉，在合规稳健发展中持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2: 黄金一百秒，
3: 小课堂，
2: 快问快答，
3: 大直播。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2: 黄金一百秒，
3: 小课堂，
2: 快问快答，
3: 大直播。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2014年3月28日7时42分，两架国产歼11B战机，引擎轰鸣，滑翔升空，他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为志愿军遗骸回国保驾护航。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那个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赴朝作战，历经3年的残酷战争，中国军人用年轻的生命，最终换来了伟大的胜利。2013年，中韩两国经过磋商，达成了志愿军遗骸回归中国的共识。2014年3月28日，韩国仁川机场，437位埋骨他乡的志愿军烈士，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终于可以魂归故里。在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两名飞行员分别驾驶国产歼11B 战机为专机护航。从机场到预定到达位置大约只有几百公里，约几十分钟的飞行路程。这段并不长的路线，飞行员们曾经训练飞行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肃穆庄严。
1: 担负这次护航任务的飞行员们都来自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这支部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炮火中诞生的。该旅的前身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战功的航空兵部队，是一支战功卓著、威震长空的王牌部队。

走进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在营区道路两旁，我们看到了无数英模画像。揭开空战之谜的首任一大队大队长李汉，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基慧，击落击伤敌机六架的邹衍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从1950年入朝作战起，2年0.8个月的战斗中，该旅先后5次入朝作战，战斗共出动4058架次，空战914架次，总共击落敌机64架，击伤24架，43名飞行员获得战果。69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人民空军刚刚成立一年，这些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掌握了作战技能的人民空军，到底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0: 1949年春，此时的西柏坡已是山花遍野。3月8日，会议室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全都到齐。今晚的议题是：如何建设空军？在会议上做汇报的常乾坤、王弼，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和副政委。毛泽东被他们的汇报深深吸引。 听得格外入神，似乎已经勾画出人民空军的未来。当常乾坤汇报到东北老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近560余名，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毛泽东忘情地站了起来。了不起，了不起！9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 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并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3月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飞行部队有了，军委航空局有了，人民空军的组建似乎已箭在弦上。那空军司令员由谁来担任呢？
1: 1949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父亲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在北京交接完工作后就南下和部队会合。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我父亲，让他立刻到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后，主席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 现在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样？我父亲一听呢，就很意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坦率地说：“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搞空军怕做不了。可是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就这样，毛主席确定了我父亲即将成为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2: 毛泽东的坚持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 刘亚楼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有勇有谋的杰出指挥员，战功赫赫。二来，刘亚楼对空军是有接触的，他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另一方面，当时组建空军可谓是白手起家，需要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精通俄语，是与苏联打交道最恰当的人选。 然而，就在人民空军紧锣密鼓的筹建时 ，1949年5月4日， 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北平城，也震动了毛泽东的心。这天上午，北平上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6架涂着青天白日积灰的美制 B-24轰炸机超低空掠过南苑机场，投下了30枚重磅炸弹，整个南苑机场瞬间。 陷入一片火海，使得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的空中威胁。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尽快组建起有效的防空部队。为了确保北平的安全，为了保证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 在危急之中诞生。经过紧张的准备，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同时，刚刚成立的飞行中队还接到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1949年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 中国中央决定，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欢庆人民的胜利，同时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任务下达后，这支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官兵激动地彻夜难眠。 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涌动，30万群众翘首以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下午4时，空军阅兵指挥部接到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17架雄鹰拔地腾飞，在现北京东郊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集群接到分列式开始的命令，排列整齐，由东向西飞往天安门。当检阅集群通过天安门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领导人仰望着飞驰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欢呼起来：飞机，我们的飞

0: 为空四师。12月，空四师奉命率先出征。当时，空军仅有不到300架飞机，飞行员喷气式战斗机平均飞行时间不超过15小时，毫无空战经验。而对手则是拥有15个空军联队，作战飞机1200多架，大部分飞行员参加过二战，平均飞行时间达1000小时以上的，当时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美国空军及其盟军。
1: 出征前夕，四师礼堂里欢呼声足足沸腾了15分钟。在漫天风雪中，朱德、刘亚楼直飞前线机场，为出征的四师十团28大队面授作战任务。28大队的飞行员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在如山的信任和重托前，28大队情绪高涨，大家纷纷表决心，宁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祖国的一声召唤，他们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从未胆怯。
0: 1951年1月21日上午，志愿军雷达发现美国空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20架，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企图对青川江大桥进行轰炸。作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生命线，青川江大桥一旦被炸毁，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敌情，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师长方子毅令第十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8架米格15型歼击机起飞迎击。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独立作战。李汉等驾机接近新安州时，发现美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1000米高度上对青川江桥进行俯冲轰炸。李汉遂率队向美机发起攻击。此时，一批美机从志愿军空军编队上方对头冲过，另一批于右前方向南飞去。李汉迂回到4架美机左后侧400米处，瞄准掌机开炮，将其击伤。人民空军首战告捷。1月29日，美16架 F-84 战斗机再次来袭，企图袭击青川江大桥。李汉率2个中队共8架米格15战斗机起飞迎战。战斗中，李汉咬住一架敌机，离近至400米开炮，当即将其击落。追击中，他又击伤一架敌机。此战，人民空军首开击落敌机记录。在粉碎美军绞杀战的战斗中，空四师在苏联空军飞行员的支持下与美军展开大规模对决，在被硝烟熏黑了的天空中杀出了一条令美军望而生畏的米格走廊。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彻底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2年2月10日，被誉为美国空军战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被年轻的志愿空军第四师飞行员张基慧击落，葬身朝鲜战场。戴维斯被击落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远东空军司令韦兰称，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员带来一片暗淡的气氛。从1951年1月21日首开击伤敌机记录，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人民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取得的辉煌胜利，在2年8个月的空战中，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一举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战绩。
2: 在参战前，对空四师这支率先放飞的部队和首次空战，我父亲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谨慎，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空军才成立1年，十分年轻，一下子就被推到了战场上，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

0: 所以风险和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逐步摸索空战经验。毛主席在决定让空军入朝作战时，也考虑到了空军的现实情况。为了不给初上战场的空军部队造成更大的压力，毛主席指示道：“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 空四师作为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在2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创造了第一次空战胜利、第一次近战歼敌、第一次夜间歼敌等多项纪录。

0: 赫赫战功，为部队赢得了第一的荣誉。他们把一作为信念的图腾，几代人为之付出鲜血和汗水，用浓墨重彩来描绘这最简单的文字。
1: 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
2: 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
0: 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这不仅仅是该旅官兵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更是灵魂深处的价值追求。天花板上的一块块警示板鞭策着他们时刻保持自省。尽管烽火硝烟早已散去，但这种肃兴灭昧的强烈忧患，从概率飞行一大队组建之时就一脉相传。在每个人匆匆的脚步里，在研究室那一个个因思考而立成川字的眉头，在评估室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而去的对话中，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是一支随时准备打仗的部队。这支王牌部队南征北战，执行100多项重大任务，伴随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不断深入，这支部队的飞行轨迹越来越远，担负的任务越来越多，大队创造的第一的数量被屡屡刷新，一个个首次记录了大队官兵不断追求第一迈出的坚实步伐。在空军组织的对抗空战比武竞赛中，飞行一大队连续4次助力部队夺得团体第一。
3: 从昔日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到新时代严战善战的强军先锋飞行大队，他们不仅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空战胜利、首次近战歼敌、首次夜战歼敌等多次记录，更在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和重大演训任务第一线不断书写第一的骄人成绩，成为尖刀上的刀尖。
4: 我曾一直在空军部队中工作，能为空军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自豪。几十年来，我替父亲见证了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而感到欣喜欣慰。
3: 鲲鹏展翅90000里，长空无涯任搏击。正是这种远大的情怀和凌云壮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空军人不畏艰险，不畏牺牲，为之付出，为之奉献。空天就是战场，升空就是作战，头顶湛蓝天空肩负起捍卫和平的使命。
5: 黄金100秒，
6: 小课堂，
5: 快问快答，
6: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
2: 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黄金100秒，
6: 小课堂，
5: 快问快答，
6: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
2: 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助人

0: 金远航北京市分行围绕群众金融需求和关心关注的问题，不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努力做好金融便民利民惠民文章，积极推动金融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以丰富的数字化成果、多元的互动场景，让金融消费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金融温度，了解金融服务，掌握金融知识，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姓民生。
1: 大家来到我们今年建行在服贸会的展厅，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数字建行，善建行远，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五篇大文章，扎实推进四个一体化，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水平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新成果、新技术。
0: 丰富多彩的民生数字化体验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金融服务的温度。大屏幕上，各类服务案例正生动呈现，配合多屏联动和互动设备，全方位展示建设银行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城中村、危旧房、老旧小区改造将催生新的住房需求和金融服务模式。建设银行因地制宜，积极做好相关开发建设、存量收购、配售配租等住房金融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居住需求，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建设银行1314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产品日益丰富，在北京已打造40家总行级建养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持续拓展养老服务内涵。现场展出的智能初筛机器人2分钟即可完成综合健康初筛，为群众日常健康管理提供便捷专业参考，推动金融服务与康养服务深度融合。为了丰富金融教育宣传的样式，拓宽金融知识普及的广度和深度，建行北京市分行以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在服贸会现场举办了温暖消保金融教育宣传文艺专场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提醒公众理性投资，主动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情景剧《股神带我发大财》以真实理财诈骗案例为原型，揭露高收益、内部渠道、名额有限的典型诈骗话术，提醒观众警惕高额回报陷阱，理性选择正规金融产品。相声《金融世家》以诙谐幽默的表演讲解一看二摸三听四测的假币辨别口诀，让观众在笑声中掌握识破假人民币的实用技巧。快板书《快板打诈骗》口诀说存保，节奏铿锵，把常见诈骗套路和存款保险条例转化为接地气的口诀，让知识要点能够轻松入脑入心。小品《共筑货币安全线》聚焦私下外币兑换骗局，提醒观众前往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货币兑换业务。情景剧《老规矩》直击新型 AI 换脸诈骗场景，通过用生活细节识破身份伪装的趣味剧情，让观众了解相关诈骗特点及其应对方法。活动的最后，原创消保歌曲《同行》深情唱响，唱出了建设银行守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担当，也唱出了金融为民的坚定初心。
2: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金融教育宣传周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0: 从线下活动到线上宣传，从金融风险提示到金融服务提质，建行北京市分行始终坚守为民办实事理念，以温暖消保品牌为底色，以数字化手段为支撑，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服务内容，拓展覆盖范围，把金融服务与权益保障送到百姓身边，帮助人民群众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为营造清朗有序、健康安全的金融消费环境持续贡献建行力量。

0: 资项目或虚假理财项目而血本无归的案例时有发生，致使相关受害人长期遭受资金损失带来的懊恼和悔恨。有不法分子专门利用受害人想追回损失的急切心理，冒充公职人员，伪造证件和相关文书，哄骗受害人相信过往损失即将追回，进而诱导受害人向指定账户转账，以缴纳所谓验资费、案件审理费，或引导受害人完成指定交易以验证账户状态，实则是为了骗取钱财或通过受害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洗钱等不法行为。受害人不仅追不回前期损失，还面临遭受二次伤害的风险。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在此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公检法机关不会线上办案，也不会要求您转账验资，更不会指导您用个人银行账户接收或汇出资金。当您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时，请您务必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在您选择投资理财产品时，请您务必前往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1: 十个包装箱，一千万现金，这么多的钱从何而来？
2: 有两台验钞机因为连续工作给烧坏了。
1: 低价旅游吸引老年人，怎么玩着玩着就开始投资理财了？
3: 就加8600就可以享受10000的政策，然后半年之内呢，如果没有花这个钱，没有旅游的话，可以拿回来12000，相当于是半年的话，利息接近3000块钱利息。
4: 别让旅游本金变陷阱门票。
1: 前期返利是真，后期却无法兑付。是什么项目让众多老人心甘情愿地掏出7亿？
5: 我投资了200多万，
6: 然后返了多少钱吗？
5: 目前为止就从2018年开始嘛，他半年一次嘛，就大概可能有10多万吧。
7: 我们熟人介绍不轻信，冲动投资易后悔。
1: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别让爸妈的血汗钱打水漂。
8: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在行动。
8: 哎，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来到了建外街道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大家看一段视频，一起来看。
10: 这你什么样啊？你说一下。
11: 十个箱子。
10: 啊，什么箱子？
11: 苹果箱。
10: 一共多少钱？
11: 他说一个箱子100。
12: 100是100元，
13: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11: 100万吧。
1: 在这辆电动车内，十个普通的包装箱封装的竟是满满的1000万元现金，外加董某直接给女友的50万零花钱。
2: 当时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凌晨，然后有两台验钞机因为连续工作给烧坏了。
8: 10个箱子，1个箱子100万，见过那么多钱吗？小哥，来，请起立。你猜猜这钱是什么钱？
14: 集资的吧。
15: 这么厉害。
14: 因为我们那儿集资的好几亿都有。哇、啊、非法集资嘛，就是农民把钱存到一个，就是附近村里边有一个人存到他那里，他的拿到钱要存到县城里边有一个集资的，再存到他那里，那个利息比较高嘛，说的就是3年翻一番，就是你存10万，3年就是20万，再存3年就是40万。哇、那段时间特别普遍。
8: 您说的那段时间是哪段时间？
14: 有3-4年了吧。
8: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为我们介绍的一样，因为他一上来就直接点透了，这不是非法集资的吗？没错，就是老人们的退休金，老人们一辈子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那么针对老人的这些骗局都有什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梳理。
1: 几位慌慌张张的老人找到民警，着急地说自己被一家旅游公司给骗了。
16: 我总共前后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我一共交了3万，
17: 十多万吧，15-6万应该是有的。
1: 老人们说，他们之前在一家旅游公司交的钱，结果今天他们去公司才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负责人也找不到了，本来承诺的旅游路线没安排上，交上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18: 一下子钱能有个10万，还不敢跟自己说，这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1: 从前来报案的老

0: 最开始几个月利息都是按时，他一个月打一次，按时打到我这个银行卡上面。到了五六个月之后，开始他就不打钱了。当时就问了这个业务员小王，他说什么情况，跟我解释说他们这里正在搞这个扩大规模重整什么的，反正不是蛮清楚的。他说你放心，下个月就跟你一起打过来。但是到了下个月还没有。
1: 李先生又问了邻居老张，老张也说已经两个多月没收到此前承诺的利息了。等他们决定去体检中心问问情况的时候，才发现体检中心大门紧闭，早已人去楼空。
2: 有请朝阳检察院检察官张文霄张检，来，来，张检，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所接触的案例，他们骗子通常都会有哪些引流手段？
3: 其实所谓的非法集资的引流手段，我们可以看成非法集资它的宣传手段，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用什么样的合法外衣去包装他们这个非法集资。除了我们上述两个案例看到的，比如说旅游啊、康养体检啊，他们还喜欢跟我们国家政策贴近，比如说养老、助老，跟一些高科技新概念贴近，比如说云养殖啊、什么元宇宙啊、区块链啊这样的，甚至是跟国外挂钩，帮助我们炒外汇、炒伦敦金这样的
2: 数字货币之类的。
3: 对对对，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造这些概念，让我们首先觉得它温柔贴心又周到，是不是跟国家政策贴近，然后显得我们高大上、有背景、实力还雄厚。那么跟一些新的那些科技贴近呢，让我们觉得它未来的前景十分广阔。所以说，就当我们遇到这些新的概念或者是新的不了解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要敲醒我们脑海中的警钟，做到这个不轻信、不盲从，然后不提供，这样我们才能谨防上当受骗。
1: 接到报案，警方第一时间前往报案人所说的体检中心进行实地调查，
4: 就发现那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这种租赁的这种门面式的这种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里面有专门的这个前台接待人员，然后也有专门的客户经理，里面也有设一些专门这些讲座类似教室一样的这种课堂，进门也有很多这种宣传公司的一些项目，还有电视机播放的一些项目的宣传片。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体检中心最初的老板是一名叫严某的嫌疑人，且体检中心的经营状况并不好，
4: 有带动老百姓去参观这些体检中心，免费给他们做体检，做一些所谓理疗啊、康养一些这所谓的体检项目，然后吸引老百姓，让老百姓相信他们是有实体的，他们实际上这个体检中心的经营情况基本上是入不敷出了。
1: 那么严某是如何想到以投资体检项目为名义吸收投资人资金的呢？警方发现这家体检中心还有一个大股东刘某，他的名下有一个所谓的健康产业公司，两人合谋之下，先是通过免费体检等作为诱饵，长期对潜在投资人嘘寒问暖进行关怀，逐步取得信任之后，再以扩大体检项目经营规模为幌子，通过夸大宣传公司投资前景等方式，编造话术误导投资人。
5: 他们就推出专门的话术，保本保息，而且保证年化收益率是多少，而且在前期公司也确实做到了这个收益率，然后第一批投资人获得了这个收益之后，他就会去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这个项目。
1: 实际上，这些投资人最初所获得的利益，都是嫌疑人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用后来投资者的本金来发放前面投资者的利息。
3: 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低额的返利来进一步引诱你，也就是说我们进来了之后，他可能不会一下就切断我们资金来源不给我们钱了，他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会给我们不断的持续的按期返利，甚至有可能是返还我们的本金。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肯定会加强对他的信任嘛，就会继续投资，继续投资之后，这个雪球可能就会越滚越大，最终呢，如果要是他们资金链断裂的话，我们就会导致血本无归。那么最后一步，他们就是其实也是就是用合法的来包装他们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也是为了逃避监管。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发现他名义上说让我们去消费，但实际上呢，我们仔细动动脑子想想，他是跟我们承诺了，我们的钱不仅能享受消费、享受产品，

0: 反而它会以一个更增值的形式返回给我们，那肯定是有不纯的目的的。
1: 好，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第一个呢是打着旅游的旗号，第二个打着体检中心的旗号，骗子他又抓住了老年人的什么样的痛点，一起来看。
2: 穆女士说，她购买了一款养老产品，公司介绍这是一个康养计划，不但可以换住酒店，而且还有返利。
3: 我当时交了40多万，他说不是让你白交的，他给8%的利息。
2: 穆女士说，她仅收到过一次返利，而后就接到了一通来自公司的电话，让她傻了眼。
3: 就说他们资金链断裂了，就说钱是还不上了，就是利息也不会给了。
2: 而遇到同样情况的还不止穆女士一个人。
4: 我投资了200多万，
5: 然后返了多少钱？
4: 目前为止就从2018年开始嘛，他半年一次嘛，就大概可能有10多万吧。
2: 根据合同约定，在会员资格期满12个月后的第30个自然日为无条件退会期，在此期间内，乙方可提出退会申请，按照相关退会手续，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全额入会保证金。可目前公司资金出现问题，无法按合同约定执行。对于这种情况，公司方也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其中一项是可以选择换他们的房子。
3: 你可以选择换他们的房子，就是说把你的钱，你存进去的钱去抵押他们的房子。如果你不是很急需要钱的话，你可以在里面续存，继续存下去，他还是每年给你8%的利息。第三个呢是说继续换积分。第四个呢是退款。
2: 据穆女士了解，大部分的投资者都希望把钱退出来，因为这些钱几乎都是他们的养老钱和退休金。
3: 到现在呢，已经就是说那个就是很多老人已经交了将近7亿的钱。
5: 多少老
3: 人？2600个。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我们当下也能够看到啊，随着这个银行存款利率的降低，那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正规的银行的理财产品可能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一字打头的这个时代。那对于这种情况之下，在咱们普通的这个大众身上产生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呢，一个就是这种投资的这种心态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基于这个银行的收益逐渐的变低，那反而会滋生一种逐利的心态，那就会去过多的关注像这种高收益的这种项目。所以说在即便面临这个对方可能给你提出2%甚至3%好像不是很多的这种一个诱惑的面前，我们依然也要保持理智，准确说就是去辨别他这个非法集资的本质。
1: 8%明显高于那么多，就正常来说正常人都不会相信，那他怎么就信了呢？
8: 其实我理解，本身它是有一个就是逐利的这么一个心在里头。再有一个呢，可能咱们群众对于投资本身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投资本身就附带着风险。同时，这个投资是一个专业性的行为，它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动用他们的知识，深入调查了解项目以后才能做出的一种行为。
7: 那对于养老机构，怎样的识别它是否是合法的？那第一步是要先看这个机构是不是有备案，因为正规的养老机构是需要在民政部门去进行备案的，可以在公开的网络上去查询到是否经过了备案。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收费明细是否公开。那现在的这些养老机构，它所谓推出来的这些套餐呢，其实都是根据你这个入院的这个实际人群的不同的特点划分的不同的这个收费的标准。但是即便这个收费标准可能存在着差异，都应该在这个养老院的这个相关的地方去进行展示，进行公开。那收费的这个标准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刻意规避这个机构责任的，或者说是将责任转嫁给这个入住的群体的，那这些条款我们要一定要擦亮眼睛去辨别。那么还有第四点，就是收费的这个方式是否合规。那具体而言呢，就是要把这个钱款打到这个养老机构的账户，而不是说打到某些个人的账户，或者甚至这某些员工的账户。那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如果说你是打定了一个消费的心理去购买某一款产品的话，那么就不要抱着这个钱还会再回到自己兜里的这种想法，这种期待。
8: 针对非法集资，只要是脱离了这种所谓的消费概念，将一个产品，不管这个产品咱们鉴

0: 没见过，强制赋予了金融属性，我觉得咱们就要提高警惕。
1: 来，张姐，那您的提示呢？
2: 因为我们在司法机关在判断那个非法集资是否构成犯罪的时候，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说嘛，会核实它的私性、非法性，也就是说没有资质，公开宣传就是公开性，利诱性就是高额返息，就是保本保息，然后社会性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我也是根据这个呢编了一个顺口溜，第一句话就是要合理理财，它是有牌照的，大家投资之前要细查询。第二句呢是我们熟人介绍不轻信，冲动投资易后悔，第三句呢是高额返息有异常，然后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第四句呢是项目真假难分辨，所以我们要考察核实，不能少。最后是希望大家遇事一定要多思多商量，这样我们才能捂紧自己的钱包不上当。
1: 好，谢谢几位啊。今天关于非法集资呢，我们暂时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内容。他们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最后呢，我们回归根结底一句话，本来是要消费的，当你发现哎，我消费我还能投资，提高警惕。好，各位有所得吧？
3: 有。
1: 好嘞，那今天的避风计划成功。

0: 歌唱要在意旋律的进行，
1: 哒滴哒，那个是需要非常舒展酣畅淋漓。
2: 歌唱的细腻和美好更深层次的去表达出来。
3: 我对你的爱有不改变。
4: 以歌为帆，瀚海激扬桑梓志，以乐为桥，沧波汇聚五洲心。从莫斯科到圣保罗，从悉尼到纽约，从曼谷到约翰内斯堡，33个国家，60个分赛区，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让四海宾朋同唱华夏雅乐，邀五洲之己相聚水立方，共赴音乐之约。
5: 水立方，我们来了，
6: 我们来了，
7: 我们来了！
4: 千余家侨团，华校与华媒并肩同行，让中华文化的音符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绽放芬芳。
8: 中文歌里藏着美丽的中国故事，水立方杯让我爱上了中文歌。
9: Being a part of this competition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and experience.
10: Through singing Chinese songs, I was able to learn the language faster and I was able to familiarize myself with Chinese culture.
11: 继续学习中文，唱更多中文歌曲，
12: 继续用中文歌曲分享音乐，也分享不同文化之间的友谊。
4: 从水立方的一池碧波到五大洲的万千舞台，歌声所至皆是故乡。
13: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
14: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耶！
4: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今晚水立方流淌千般浓情暖意，今晚北京城为你点亮万盏星光。

0: 通过中文歌曲这一载体展示中华音韵之美，帮助年轻一代更好理解蕴含其中的中华文化优秀品质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二是坚持以赛为媒，做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者，秉持开放办社、专业办赛的理念，增强大赛传播力、影响力，通过赛事及周边活动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彰显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三是坚持以赛聚力，做文化交流合作的促进者，支持海外侨界联合参与赛事承办，在共襄盛举中深化和谐侨赛建设，鼓励各赛区因地制宜创新活动形式，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扩大水立方杯的朋友圈。朋友们，歌声是情感最生动的表达，现在就让我们把舞台交还给各位选手，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祝大家在水立方度过一个美好而难忘的夜晚，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马骏先生精彩的致辞以及对大赛的期许祝福。以歌传情，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以赛为媒，做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以赛聚力，做文化交流合作的促进者，这正是我们大赛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2: 是啊，一转眼16年了，16载薪火相传，16载弦歌不辍，水立方杯一路走来啊，离不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守望相助和鼎力支持。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坚守和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是一脉相承的，道出了海外游子对中华语言文字的深深眷恋，也诠释了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是赤诚、是朴素的、感人至深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来重温一下影片的精彩片段，请看大屏幕。
3: 先生，那先到可能国家完全没啊，我当兵，当到怎么？当到破诶！
4: 错，当兵不单教了爱国之责任，另外教了爱人生的道理，爱才是最伟大。
5: 刚才万里，心中念了，变不了变。
1: 电影的主创团队呢，现在在海外正在进行宣推的工作，所以呢无法亲临现场。其实一静、韦奇有没有发现，他们做的工作跟咱们的比赛极其的相似，就是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语言更多的推向全世界。
2: 是的，
1: 虽然他们不能来到现场，但是男主角王彦童专程为我们的晚会录制了一个祝福的短片，我们听一听他发来的心声，请看大屏幕。
6: 全球的华侨华人朋友们，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给阿嬷的情书演员王彦童。电影里的乔批写的是思念，也是牵挂，一封信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回到家人的手中，而今天一首中文歌也能跨越山海，把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谢谢你们，让中文不仅被听见，也被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传唱下去。
2: 谢谢彦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都会知道一首好的电影的主题曲是可以连接故事和观众的，就像一座桥梁一样。
1: 说的没错， 正如我相信所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会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0: 月下煮茶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一首潮汕语的歌曲，也是电影当中最动人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主题曲《月下煮茶》的曲作者李易翰先生来到晚会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易翰先生，欢迎，欢迎您来到水立方杯的舞台上，很开心见到您。我相信现场的所有朋友和我一样，再一次听到这一段旋律，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感动。所以李易翰先生，今天可不可以跟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理念和您的感受？
1: 我来自广东最东的海岛县潮汕的南澳岛，喝茶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在谱写《月下煮茶》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一直在体悟如何将夜里吹着海风独处享受一壶茶的意境之美给呈现出来。这是中国先辈教会我们的慢生活智慧。中文歌曲的魅力就藏在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里面，它们承载着文化的记忆和情感的温度。潮汕人不轻易说出想念你，而会把这份想念藏在月光照到的地方，藏在一杯茶里，藏在生命之美当中。音乐无国界，而音乐就是连接我们所有人情感的那一杯茶。今晚借用水立方杯杯里的这杯茶，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也正如今晚我们晚会的主题生动全球，
2: 音乐有我。
0: 谢谢，谢谢李易翰先生的真诚的分享，也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月光茶香中文歌曲正是属于中国人的乡愁，而中文歌曲也是连接起全球华人的那一壶暖心茶。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李易翰先生为我们来开启今晚的第一个荣耀时刻，请您来揭晓今年单项奖的获奖名单，有请。
1: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单项奖的是，请看大屏幕
3: 最高人气奖，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 Evelyn West 玲玲，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 Mia Long West 玲珑，德国柏林分赛区 Vivina 崔萌杰，德国柏林分赛区 Margaret 黄小雷，巴基斯坦分赛区贺之然，文化交流使者英国分赛区林嘉德，美国洛杉矶分赛区马西林，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孙润彤，中文新星奖泰国曼谷分赛区蒋辉，老挝分赛区英他旺，南非开普敦分赛区毛萨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单项奖的是，最佳风采奖天津师范大学张美玲，中文新星奖燕山大学潘月胜，最高人气奖中国科学院大学陶凯。
4: 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青年歌手金响与我们的单项奖获奖选手以及参赛选手一起为大家唱响这首暖心的
2: 月下煮茶。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金奖，
2: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温情的歌曲。当我们听到了如此感动的旋律，看到了灯光在我们的眼前亮起，我们可以想象中文歌曲正是这样曾经温暖了许许多多身在异国他乡的心灵。月下煮茶这首歌不仅唱出了家的温度，更是唱出了中文歌曲独有的魅力。
1: 就那一瞬间好像真的就闻到了阿嬷的那一碗茶香。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铜奖获奖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铜奖的是泰国宋卡分赛区王爱飞、泰国宋卡分赛区李红、美国达拉斯分赛区谢凯丽、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周明莹、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苏以婷、毛里求斯分赛区阿米利亚、泰国宋卡分赛区孙欣欣、日本东京分赛区黄欣然、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孙小丽、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侯嘉义、荷兰分赛区陈子叶、美国旧金山分赛区星月、法国分赛区黄乐乐、西班牙巴塞罗那分赛区曾婉月、德国慕尼黑分赛区马可欣。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铜奖的是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李海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分赛区辜文超、美国芝加哥分赛区高阳、美国达拉斯分赛区韦乐行、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黄杰凡、新加坡分赛区潘永汉、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杨佳琪、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刘洋、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翁家昌、美国华盛顿分赛区谭碧坎、法国分赛区苏雷萨、澳大利亚悉尼分赛区徐经纬、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胡文婷、俄罗斯圣彼得堡分赛区郑如、西班牙马德里分赛区周小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铜。

0: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诸位领导为各位颁奖。这个奖杯和证书也是对各位长久坚持的一种鼓励，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不断地突破自我，追寻你们的音乐之梦，加油！谢谢水立方杯，会记住你们一张张灿烂的笑容，谢谢，
1: 谢谢。
0: 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音乐变得如此的美妙，音乐呢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从壮乡的山歌到康巴的情歌，从精美的民族服饰到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声音和色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一场特别的民族体验课。
2: 那路啊，安多伊啊，那呀那呀。

0: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All the clothes are so nice. 我爱中国。
1: 这是我刚刚做完的，是不是很漂亮？我今天做完了以后，我要带回美国给我的朋友看，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这个很美丽。
0: 我做完了，漂亮吗？
1: 今天体验的这个点翠手工，我觉得它是非常漂亮，很精致。
2: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手工有一种不一样的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穿的维族的衣服真美，跳舞真棒。
3: 这次来到北京服装学院体验民族服饰，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新奇。
4: 很高兴来到这里体验服饰，希望以后多多接触传统文化。
5: 这是我第一次穿这种民族的服装，我觉得穿上我觉得很漂亮。
6: 这是我第一次穿民族的服装，就是觉得很新奇。好帅
0: 啊！我非常喜欢中国，今天我学到很多的中国文化。
7: 当我看到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丝亲切感，我想继续学习它们，把它们传承下去。
1: 这一些民族的衣服特别好看，东方美学特别有趣。
2: 我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然后很多很新奇的东西都是我没有见过的。
8: 今天我参观了民族服饰博物馆，我认为从细腻的手工细节里能看得出来古人对独特的审美。
9: 我认为传统不只是历史，这些服饰到现在依旧十分好看。
1: 我觉得近距离接触民族服饰激发了我探索文化的兴趣。
10: 我祝水立方比赛办得越来越好。
11: 我将继续在南半球鼓励身边所有热爱中文的朋友，歌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爱与感动。
12: 现在都说啊，是 AA 的时代，今天的舞台上呢，大家发现了没有，有一点变化了，多了一个新朋友。那咱们先得认识一下，来，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13: 大家好，我是志源，很高兴来到水立方杯的晚会现场。
14: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水立方呢？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13: 因为我超级喜欢唱中文歌，今天晚会的主题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我觉得这个主题太酷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只要热爱中文歌，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4: 哇，了不起。
12: 你有什么优点，或者说你有什么比我们更强大的吗？你有没有自己喜欢唱的歌？
13: 我最喜欢跑马溜溜，我给大家唱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
14: 不是，这好像有点跑调吧？这首歌不叫跑马溜溜，人家叫康定情。

0: 歌。
1: 它叫康定情歌呀。哎，我一直以为叫跑马溜溜呢。嗯，哈哈，我唱跑调了吗？那我回去再好好练练，争取明年我也参加咱们水立方杯。
0: 行
2: 行，
0: 我觉得你回去好好的苦练一下，好不好？谢谢，拜拜。
1: 好好欣赏好看的节目。
0: 我看他怎么回去。
1: 来了，你妹。
2: 呦，哥，
0: 拜拜。
2: 哎，哥，
0: 哇，这铿锵有力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精彩继续。我们要有请的是青年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和我们的铜奖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民歌组曲，掌声欢迎。

0: 谢谢。啊，
1: 好欢腾的场面呢！
0: 谢谢，瞬间就燃了。
2: 谢谢阿兰，也谢谢选手们。
0: 谢谢。
2: 一首首民歌让我们看到了多彩的民族风情，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大地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
0: 是的。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演讲的获得者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赢奖的是菲律宾分赛区雷利斯，加拿大温哥华分赛区戴启威，意大利罗马分赛区林威廉，马来西亚分赛区张立奇，泰国曼谷分赛区李俊杰，加拿大卡尔加里分赛区李默言，泰国曼谷分赛区李建峰，哈萨克斯坦分赛区叶莱娜，菲律宾分赛区林前禅，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韩培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银奖的是讲工商大学艾斯克

0: 中国人民大学张宗亚，
1: 祝贺你们，英雄们的获奖选手闪亮登场，
2: 欢迎你们来到自己的荣耀时刻，站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舞台上。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领导和颁奖嘉宾为获奖选手颁奖，
3: 祝贺我们的选手，你们的努力也为你们赢得了今天的荣誉。
2: 再一次祝贺各位选手，也谢谢各位颁奖嘉宾，谢谢。今晚我看见所有的选手站在领奖台上，觉得他们格外的美丽。虽然说这些选手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可是只要唱响了中文歌，便可以彼此认定，这就是华夏儿女，这就是龙的传人。而龙也是中华文明最具有创造力的一个生命，它是多元融合的化身，刚健而灵动，正如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激流中的从容与不屈。今年大赛组委会专程为来到北京的选手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活动，就是到故宫去寻龙。寻龙其实是寻根，寻找埋在心里的华夏血脉。故宫呢，又是龙的舞台。故宫中的龙数也数不清，龙纹刻在石上，绘在梁间。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选手们在这一次寻龙之旅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请看大屏幕。
4: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故宫，这里也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家。在这座恢宏的宫殿里，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最特殊的精神图腾——龙。在中国文化里，龙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所以现在，我来向大家发布一下今天的任务。
5: 好，
4: 我们要分为三组，在故宫里来一场寻龙竞赛。
5: 好，
4: 看看哪一组找到了龙最多或者最具特色。我们不限范围，不限形式，台阶上的、屋檐上的、藏在角落里的全都算。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OK，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6: 在故宫寻龙。
7: 1、2、3、4。
8: 得到两个。
9: 看到这些真实的雕刻，我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10: 好多龙藏在故宫不起眼的角落，要仔细看才能发现。但在这些小细节里面，全都是传统文化最有意思的小设计。
11: 太和殿了，你看那边很多美丽龙。
12: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龙，这次来到故宫，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它们，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原来这么有魅力。
13: 没想到故宫的屋檐台阶上好多龙呀。古代工匠把这些图案做进房子里，把老祖宗的审美保留到现在。
14: 哇，好漂亮！
15: 走在故宫里面，看到了各种各样龙的雕刻。亲眼看到这些东西，感受的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眼前。
16: 这座老宫殿带着这些纹样，把传统文化一步步带下来。
17: 来了才知道，龙的元素已经遍布故宫的每个角落，建筑和这些纹样结合在一起，传统文化一下子就变得很有感染力。
4: 大家辛苦啦！请问我们二组的同学找了多少条龙？
18: 500条。
4: 500条。三组的找了多少条？
19: 两条
4: 吗？只有两条吗？OK， 我们刚才一组同学找到了508条。
3: 我们想二神好好学习吧，二神两
4: 好。大家这趟旅程也收获了很多，然后我们今天的寻龙之旅就到此结束了，大家辛苦了。
11: 世界各地都能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很荣幸收获这份银奖，感谢水立方杯对我的认可。
8: 这份奖项是一份鼓励，以后我也会深耕华语歌曲。
2: 作为一名在海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青年传播者，能有这份殊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让我们来为他们的认真和投入鼓鼓掌。
10: 从参观故宫，再到寻找文化，
1: 那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之旅呢，让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变得可参与、可探索，而且可传播。那这正是我们生动全球音乐有我的青春表达。
2: 没错，紫禁城600年的风云际会，中华文明5000年的薪火相传，都凝聚在那一片闪亮的龙鳞之上。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使，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话剧院的一级演员吴越，与我们的银奖选手以及来自北京市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们一起共同给我们带来国风歌曲《天地龙鳞》。

0: 谢谢。
1: 好一个荡气回肠的表演。
2: 而刚才这一首《天地龙吟》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洗礼依然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0: 没错，朋友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将揭晓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金奖获奖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金奖的是马来西亚分赛区陈诗莹，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周雨桐，澳大利亚墨尔本分赛区康赫奇，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连君涵，美国旧金山分赛区艾丽福堂。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金奖的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邱俊荣，荷兰分赛区陈麦林，法国分赛区卢思燕，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陈瑞凯，英国分赛区林嘉德。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金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周默涵。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金奖的是清华大学黄文兴。
2: 祝贺获得金奖的所有的选手们。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诸位领导为各位颁奖。这是我们的金奖得主，实至名归。
2: 是的，今年我们的金奖获奖的选手是从9000多名选手当中选出来的。再一次祝贺我们金奖的所有选手。
4: 音乐呢，总能跨越语言和地域，连接我们彼此的心灵。那在今年的夏令营当中呢，我们的这些选手啊，走进了我们北京的大街小巷，走进了胡同，
0: 聆听我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的魅力。那这些声音啊，成为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那一份灵感。那在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辅助之下呢，他们共同啊完成了一首属于这个夏天且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曲。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部短片来看一看这一代的青年人是如何用科技和创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的，请看大屏幕。
5: 鸽子飞过屋顶，街边人声往来，这些生活里的小声音也值得被我们好好记录。当音乐里面融入了这些生活里细碎的声音，音乐才有真实的力量。
6: 生活中藏着无数打动人心的听觉细节，等待着我们去感受和捕捉。把这些来自现实的感受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让我们的音乐更有感染力。
5: 每一种声音都承载着独属于它情绪与画面，我们可以放开思路，吸纳这些丰富的听觉体验，让歌曲的表达变得更加多元。
7: 学会倾听身边的世界是做音乐最重要的一部分，把生活传递给我们的种种感受放进旋律，才会拥有真切的烟火气息。
8: Music is not just the melody, but it should b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Listening to the different sounds in the city, those sounds can be the special elements in our songs.
7: 我们一定会学最好的音乐。
9: 我们从来自不同海岸。
10: 对，汤刚才我们说过，就是一定要注意
11: 汤，一定要注意音准。

0: 成长，陪我面对挑战。
1: 今后我会继续用音乐连接世界，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把中华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2: 我也会更加努力去诉说中国故事，希望水立方杯也能越办越好。
3: 科技赋能文化，青春点亮未来。从 AI 共创到城市的声音采样，从全球赛区再到我们水立方的舞台，其实这就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最生动的主题。

0: 放心吧，他不会出卖你的。
1: 你确定吗？
0: 出卖你，就等于出卖我。
1: 你怎么那么信任他？
0: 当然，我有信心。你也大可放心。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
1: 什么都没有，只有方便面。
0: 太好了。
2: 太香了，
0: 你不尝尝？
1: 你吃，我知道你厨艺好。
2: 有个事儿你得告诉我。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是怎么查到石奇的？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0: 不会吧，高科长？
1: 特工游戏里边查的，那个部分我没负责。
0: 你的那个女同事？
1: 是。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想避免这些情况，最好就是提前告诉我你有什么行动。
0: 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东躲西藏的人。京海的工作呢，也不由我负责了。就算我想告诉你，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就不要怪我后知后觉了。
0: 这个借口很管用啊。
1: 别人我管不了。如果你还有其他任务，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做。毕竟我还想活久一点。
3: 那个女的，你能搞定吧？第一次去居酒屋，
0: 她跟你一起。
1: 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我了吧？
0: 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你们两个人，他应该对你有意思。
1: 什么意思？
2: 男女之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
0: 他越是喜欢你呢，我就越安全。
1: 为什么？
0: 喜欢自己的人是最好掌控的。
1: 像萧逸一样。

0: 到底要在我这住多久？
1: 我不是说了吗，该走的时候我自然会走的，不过我现在挺喜欢这儿的。
2: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0: 留下来也干不了什么了。
3: 高科长是想问我接下来还要完成什么任务吧，绕着圈子套我的话。
0: 叶慧已经知道你暴露了，还把你留在青海执行任务，说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也不在意别人的死活。
3: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你有用的时候怎么着都行，没用了翻脸不认人。国安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们知道你跟我们有联系会怎么样？
0: 国安知道你在我这儿，咱俩都完蛋。
3: 你看哪一行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不如及时行乐。
0: 住在我这儿可以，但不许惹事儿，不要轻易出门，这是我的底线。
3: 交代完了吧？我也吃饱了，今天挺累的。这是卧室吧？双人床，还真有点家的氛围。
0: 上一个跟你有这样氛围的人

最近还有人找过吴阳吗？不少，给我一份资料，马上发你。

0: 早啊，休息的怎么样？啊，不知道你早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中式的、西式的，我都做了。
1: 我没有吃早餐习惯。
0: 好习惯要慢慢培养的。
1: 你自己吃吧。
0: 好吧。

0: 我们调查了哲越公司的数据中心，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实习开始勒索的时候，或许周社一已经想好对策了。
0: 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哲越就是特工任务背后的数据源，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抓住周哲一直接的间接证据。
1: 他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哲越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这个事得从长计议。
0: 嗯。

0: 哎，你好，您的外卖，
1: 谢谢。等一下，
2: 嗯，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什么事啊？

0: 那天我去了居酒屋，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
1: 我没事儿，放心吧。不过有个事还需要你帮忙。上次的样子被毁掉了，还需要再取一份。
0: 不可能。

0: 车总。
1: 啊。哎，没少点东西吗？
0: 上次看你喜欢吃的那些，我随便点了一点。
1: 还挺细心。
0: 喝点吗？
1: 来点。今天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先敬你一杯吧。
1: 为什么先敬我？
0: 实习的事情解决了，祝你渡过难关。
1: 嗯，谢谢。
0: 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1: 嗯。
0: 您到底什么身份啊？

0: 你觉得我什么身份？和我一样，你也是业务员。
1: 业务？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周总连承认自己身份的勇气都没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因为你过于信任我，
0: 我的信任让你不安了。
1: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从来都不相信没有由来的信任。
0: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信任你？
1: 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业务员，所以你才让我调查沈琦。这件事情刚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想要找到他，除掉他，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才行。那有什么人比得过组织上的人更加值得信任？再或者说，用我是于先生的意思，对吗，周总？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已经有人开始在怀疑你。
0: 是谁？
1: 王子成。
0: 你的前男友？
1: 对，他一直都在怀疑你，怀疑你是业务的人。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今天这顿饭就是他让我请你吃的。
0: 让你请我吃饭，然后掏出我的身份。
1: 不光这样，他现在应该已经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了。

0: 邱刚是干什么？
1: 当然是要调查你，查出你跟业务有关联的证据。谁指使他这么干的？公安局？当然不是。公安局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是他自己想要查出你的身份，帮助高天阳摆脱业务的要挟。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因为于先生。
0: 于先生不希望你重麻烦，而且万一你出了事情，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又不能拒绝黄子成，让他怀疑我。所以你就来告诉我，
1: 周总，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我不想被国安抓，我更不想留在京海这个地方坐以待毙，我想离开这里。
0: 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1: 可以吗？我会帮你。
0: 您这算是答应我了。
1: 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很高兴。你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0: 你在干什么？
1: 玩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1: 特工任务。
0: 游戏？一会儿跟警察说去吧。带走。
2: 别。

0: 他无意中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公告，学校在办一场游戏设计比赛，获奖者有50,000美元的奖金。看到这则消息， Z 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玩游戏，以前上学没事干就自己捣鼓出几个小游戏， Z 选择了其中一个游戏。当时做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刚一块看完碟中谍，觉得很酷。Z 花了几天时间，没日没夜地重新优化了程序，拿去参赛。
1: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ike.
2: 周先生。
1: It's my idea of the game. So.
2: 你好。
3: 你好。
1: I like this game very much.
2: 我很谢谢你这款游戏。
3: 可惜那些评委不太喜欢。
2: 你没有想过把这款游戏做大，让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玩了这种游戏。
3: 老二说，与其说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我更需要的是那50,000美金。
2: 我可以给你50万美金了。嗯，
3: 什么条件？
2: 继续开发你的游戏，要按我的要求。
3: 可是现阶段我不太想再开发游戏。
2: 那我们没有你一句吧？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3: 因为我有一个网站，我需要这笔钱去维系它的运营。
2: 这样吧，除了这笔费用，我可以支付你后期的所有研发费用。你没有开人工，我还有奖金的，你们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情。
3: 这为了拿到那笔投资呢，就答应他的要求了。
4: 找准弱点，满足需求，这确实是于先生惯用的手法。
3: 他给 Z 提供了一个团队，让 Z 按照他的需求呢，把游戏重置一下，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特工任务。
4: 那后来呢？他又把钱都投到这个网站里了吗？
3: 对。他后来又把这些之前一起合作的同学全都找回来了，把钱也都全都投了进去。但是可惜，没有适当的宣发，再加上美国市场呢，当时这种问答网站有点饱和了，我们的网站无人问津，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4: 那你怎么自己开启了折月啊？
3: 我当时觉得吧，继续在美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看不到全景的。但是在中国呢，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同类型的这种产品出现，那我就回国继续创业做折月呗。
4: 折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3: 你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4: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
3: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4: 最后一个问题。后来这个 Z 他怎么样了？
3: C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不早了，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送你回去。

0: 他就是一名间谍。
1: 又骗了我一次。

0: 怎么样？
1: 他应该相信我了。
0: 周哲一果然对实习下手了。
1: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救下来了，只是受了轻伤。不过接下来你会有大麻烦，周哲一一定怀疑你走漏风声，甚至怀疑你跟国安有关系。
1: 你放心，我会咬死不承认的。
0: 远远不够，让他信任你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2: 打消他的怀疑，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你挡道。
1: 谁？
2: 黄子成。
0: 他不是告诉过你，他觉得周周一有问题吗？你去找他，你跟他说你有察觉，让他帮你一起查周周一，他肯定会帮你。
1: 是真的查吗？
0: 真的查。你们要有计划，然后你把计划告诉周哲一，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他身上，他就是你的投名状。
1: 可是一定要这么做吗？
0: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你放心，他不会有事。
1: 但是如果黄子成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0: 他会对你绝望，然后不会再相信你。
1: 好，我知道了。这是他的录音。
3: 哲月。

0: 这什么东西？
1: 没办法，余秋月、石磊、向阳都被你们抓了，黄子成也被你救了，所有的人都被你剔除了，就只剩下你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找你舅舅了。

0: 尝尝。我既然这么重要，那咱俩就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这是我为业务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0: 你呀，你就是谈条件最好的时候。我现在要去公安局自首，顺便带上你，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1: 何必搞得两败俱伤呢？
0: 不是两败俱伤，伤的只是我们两个人。你要看清形势，现在业务要的只是实验数据，我们俩对他来说只是棋子而已。而且我比你重要多，你现在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我就不知道你这份忠诚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只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扔掉你。现在唯一能帮你撤出来的人是我。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清形势的话，那就是自掘坟墓。
1: 跟我说这些想告诉我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你帮我传达，这是我替你们做的最后一个任务，之后我跟你一块离开。
1: 一起离开？去哪儿？
0: 国外。
1: 为什么？
0: 我现在留在这儿，他们还是不断让我做事，我早晚被国安抓。我现在已经能看到未来了，何必我早点脱身？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一笔酬劳。
1: 多少？
0: 100万美金。
1: 你觉得这个数据值100万吗？
0: 不光是数据，还有你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你觉得不值吗？
1: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要向上面汇报。
0: 不着急，我等你答复。味道怎么样？
1: 不错，很有天赋。
2: 考科长，你这条件就过分了吗？
3: 你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拿到东西，我可以拿到，你觉得我这条件过分吗？
4: 但你不要忘记啊，我最大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你杀少爷的秘密。
3: 这个秘密不是聚宝盆，你让我无休止地替你们卖命，每一次行动都非常冒险，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根本没有出头之日，只有死路一条。晚死不如早死，我现在去自首，可能还不会判死刑。

0: 对这种态度，我们没办法谈下去。
1: 对你来说，这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这是命。
0: 好，我答应你吧。你把东西带上，跟江老板一起离开吧。
1: 钱呢？
0: 我会打多的江山的。
1: 谢谢于老板。我也不知道离开以后能不能替老板效力，
0: 就一看你积极的。

0: 您真的答应高天阳的条件？
1: 你不要想过，高天阳为什么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0: 他不想连累黄子成和黄家明，更担心自己的安全。
1: 也许高天阳早就想来我们业务。
0: 我不明白。
1: 你想想，高天阳为什么不趁机去杀萧云？
2: 他给自己得物留地。
1: 高天阳离开高安，对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
0: 那您还答应他的条件？
1: 我们现在稳住他，但是不能够把所有筹码压在他身上。我还有另外一条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你明知故问，你的紧急联系人不都是我呀？
0: 也对。
1: 怎么了？不想见我呀？
0: 想啊，你要是不来找我，我还得找你去呢。
1: 你找我干嘛呀？
0: 和你诉说一下我又被骗的经历。
1: 哼，是被骗进去的。
0: 人家给我来了一招请君入瓮，我就老老实实进去了。
1: 那也还相信他？
0: 没办法，让人家拿得死死的。
1: 就你这样还想进公安呢？
0: 我这次虽然被人算计了，但算计我的人不是瑶瑶，
2: 是你。

0: 为什么是我啊？是瑶瑶主动让我去查的周哲一，这本身就是个局，我进去被抓也都是之前设计好的。他为什么要设计害我呢？只有一种可能，他想用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他们都是业务的人，他为什么选择牺牲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呢？除非他是在为别人做事，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对吧，高科长？今天呢，你来接我，然后把我送回家，这一路上呢，你安抚我的情绪，最后肯定是要跟我说，让我和瑶瑶断绝所有联系。我说的没错吧？
1: 是，跟你猜的差不多。你的任务完成很出色。
2: 骂谁呢？我这是完成任务吗？我这是被设计了。
3: 如果你要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撤出去，这事儿就不会落在你脑袋上。
2: 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会承认错误的。我不在乎，不就是进去蹲两天派出所吗？没关系。但今天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问清楚：瑶瑶到底是不是你的人？她是不是在替你做事？说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的？是不是他求你救我那次？

0: 我已经跟黄子成说清楚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找我了，联系方式也已经删掉了。这样的结果对你们俩来说都是好的。明白，就是心里面有点不好受。
1: 你找我，不会是刻意想来安慰我的吧？我想让你查一下哲月。哲月怎么了？我怀疑哲月跟特工游戏有关系。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这你不用管。哲月里面都有谁能拿到一个用户数据？有一个数据中心。
2: 客户的数据都会放在那个服务器里面，能接触到数据的人不少，但是能调取个人信息的人不多，我会留意的。你要重点关注一下周哲一。好，我知道，都得保密。你要是不想跟我说，也没关系，只要瑶瑶能成功上岸，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3: 如果不让你们俩见面，你能做到吗？
2: 我能，只要能救他，我就不跟他见面了。
3: 放不下，
2: 但是必须得放下。

0: 你可以继续跟他见面。
1: 真的？
0: 真的。你窃密被谁被抓到派出所？是他求的周折已放了，你们俩还有感情，你出来你不找他，不回请柬。
1: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隐隐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0: 在案子结束之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克制住他们的感情。
1: 我知道。哥，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谢谢。我撤销了对黄子腾的控告，就是一场误会。他应该感谢你的大度。
1: 你猜他现在在想什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好的，远离斗争。
0: 你不担心他怀疑你啊？
1: 为什么要担心啊？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那为什么要怀疑我呢？
0: 你真这么想吗？ 他很信任你的。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的相信另外一个人呢？对。从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互相猜忌、尔虞我诈，他会一直伴随着你。可是我不像你。 我没有你那么强大，我知道自己已经快到了自己的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就像是一条挣扎在快要干涸的湖水里的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呼吸，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在等死。
1: 如果你能离开金海的话，你打算做点什么呢？远离斗争，找一个像哲月一样的工作。如果特工任务能是一款单纯的游戏就好了，我就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了。你是一名超级玩家，业务不会这么容易放弃你。 所以，我连选择权利都没有，就连想离开这个京海，都没有办法自我做决定。

0: 我们说说，对于民营企业来讲，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 五年前我们起草营商环境规划的时候，着力强调的
2: 是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3: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啊，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
2: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保、CBD、数字思路、科创出海、亦庄新智五家线下会客厅。
4: 2.0 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2: 2.0 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其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2: 市经信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3: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2: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0: 从十大行动到直通车 2.0， 北京营商改革正在从制度设计走向企业服务，从国内生态延伸到全球网络。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作为十四五规划的起草者啊，十五五规划的深度的研究者啊，您是如何总结这5年的这个营商的迭代，以及未来5年北京要建成什么样的一个北京服务呢？
1: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过去5年的努力啊，是政府和企业一起把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低成本，从而呢吸收了我们大量的民间资本的力量来助力首都的建设。在刚刚公布的全国民企500强的名单当中，北京市的500强企业又增加了2家，而且我们拥有的是万亿级的代表型的民营企业，这就充分的体现北京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我们长出参天大树来。但同时再往前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科技小苗不断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的要素、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供给要变得更加的国际化、高端化和市场化，让我们的企业成长呢没有后顾之忧。
0: 其实说到营商环境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就希望自己的办事效率高，然后希望自己无论是注册甚至说退出都能更快。但这2年呢，我们知道这个 AI 发展特别快，
5: 是
0: 包括这个数字平台、数字经济发展也很蓬勃。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现在咱们北京在 AI 的应用，包括数字的建设，服务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1: 我觉得过去5年啊，营商环境大家感觉到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很多的办事从过去的线下面对面现在变成了线上， 不用见面，所以电子化、数字化

0: 数字化成为今天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1: 嗯，
0: 你看啊，今天我们身边很多的企业负责人去办事儿，你都不用去现场了。
1: 嗯，
0: 手机 APP，
1: 哎，
0: 啊，京通、京策一打开，你就能够迅速的认证，然后在上面数字签名，
1: 嗯，
0: 啊，视同你本人到了现场。
1: 嗯，
0: 所以这种感觉啊特别好。
1: 嗯，
0: 而今天你到银行办事也是这样。啊，过去到银行办事，你看排长队，在家里面打开 APP， 90%以上的事项都能给你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政策的获得和政策的推送也都实现了电子化。
1: 嗯，
0: 啊，我们身边现在有很多朋友手机上叮当一响，哎呦，政府给我退税了。啊，过去呢这个贡献比较大，
1: 嗯，
0: 政府呢主动给你退税，都不用你申报，就把你的钱打到了你的账号上。你说这种感觉爽不爽？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一大成果，
1: 嗯，
0: 它直接普惠了我们身边所有人，包括所有的企业。
1: 嗯，刚才你也提到啊，这个营商环境呢不断的升级，实际上是利好很多企业出海走出去哈。
2: 嗯，
1: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好了，那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企业入驻到我们北京哈。
2: 嗯，
1: 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例子给大家说说？
0: 是的，你看最近咱们参加服贸会，你就发现今年的外资企业的面孔比往年要增多了。
1: 嗯，
0: 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北京的环境变好了，我们对外资的吸引力早已经从过去的普通外资企业，咱们现在也有挑挑拣拣的资格了。而这个时候呢，更高端的研发总部，更高端的区域的办事机构总部，他就来到了北京。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的研发人才觉得在北京生活既安全又便利，
1: 嗯，
0: 啊，交通出行各方面都很方便，所以研发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外国的大科学家来北京的也越来越多。
1: 嗯，
0: 你看看我们的怀柔科学城，现在就吸引了很多外资的啊，外国的这些专家来到中国，来到北京。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绝对应该归功于营商环境的变化。
2: 刘老师，我觉得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词儿特别新奇，叫政企的伙伴关系，过去是没有的啊。
0: 对，
2: 那现在这种伙伴关系，这种陪伴式，具体又该怎么做，会怎么做呢？您给我们讲讲。
0: 嗯，我特别高兴看到北京市这一次使用了伙伴这个词来定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双向的这个关系。
1: 嗯，
0: 为什么呢？伙伴意味着第一，咱们之间是平等的。
1: 嗯，
0: 政府和企业之间是各有所长，各有所依，
1: 嗯，
0: 大家可以平等的对话，
1: 嗯，
0: 这个姿态很重要。过去经常讲，营商环境好就要好在什么地方？亲和亲，你那个前面那个亲怎么做得到？
1: 嗯，
0: 亲和力怎么做得到？
1: 嗯，
0: 那伙伴咱们就能做到了，对吧？
1: 嗯，
0: 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这个很重要。第二呢，伙伴式就意味着咱俩有商有量，可以协商，可以讨论，可以交流。
1: 嗯，
0: 你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能说政府就拍脑门把政策推出来，企业说，哎呀，我看不懂，我没有获得感，那这就不是伙伴式关系。
1: 嗯，
0: 伙伴式的关系是我问你，你有什么需求，你有什么困难，政府然后为你的困难，为你的问题来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办法。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对伙伴的一个尊重。第三呢，就是我们追求的过去叫有求必应。
1: 嗯，
0: 现在我们说了不叫有求必应，
1: 嗯，
0: 叫有需必应。
1: 嗯，
0: 啊，只要你有需求，只要你有问题，政府就应该为你服务。所以一字之差，它透露出来的大家的境界，
1: 嗯，
0: 对这个问题的认知跟五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伙伴是一个特别温暖也是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表达。五年前北京市发布第一部营商环境的时候，刚才讲到这是一个创举。
1: 嗯，
0: 啊，这是就是北京当时主要领导意识到北京要主动公开自己的承诺，我们要向全社会来彰显我们改革的这种决心。
1: 嗯，
0: 结果呢，这种北京的首创就吸引了全国很多城市开始跟进。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又一次跑到了所有的城市的前面。
1: 嗯，
0: 我们很快又推出了第二部2.0版的营商环境的专项规划。我估计啊，又得引全国风气之先了。啊，这里面很多的提法和理念，在全国都具有普惠推广的价值的。
2: 是的，很有价值。那么落实到我们老百姓，其实也想问问李老师啊，哎，这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朋友们，哎，或者说哪怕在这个地方大学生，
1: 嗯，
2: 啊，就业者、新就业群体等等，他们会在这样的一轮改革当中有哪些变化？会能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嗯，
0: 应该说营商环境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既包括市场环境，也包括投资环境，也包括法治环境，但是还有一个环境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就是我们的人居环境。

0: 环境、人文环境。
1: 嗯，
0: 比如说在北京，你感觉到现在的交通出行是不是比以前要便利多了？
1: 嗯，
0: 这五年下来，我们修建了很多的新的地铁路线，越来越多，所以出行越来越方便。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吸引年轻人更好的在北京扎根创业，所以我们提出了要建设青年友好发展型城市。
1: 嗯，
0: 要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要让他们在这儿创业变得更加的容易。所以你看最近的咱们讨论过的 OPC 政策，
2: 对，
0: 也在层出不穷。
1: 嗯，
0: 那么方便年轻人在这儿实现他的梦想，这是我们营商环境应该给他助力的一个承诺。
2: 五年深耕迭代，制度持续升级，
3: 以一流北京服务护航首都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2: 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独家深度解读，非常感谢您。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松露其貌不扬，也并不为亚洲人所青睐，但欧洲人却将其与鹅肝、鱼子酱并列为世界三大珍馐。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人就已经在寻找松露了，而它盛行于上流社会的欧洲，则是始于17世纪。在欧洲一些国家，找寻松露需要借助训练有素的猎狗，如果没有猎狗，则只能依靠极其丰富的经验，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也会被称作松露猎人。
1: 几年的这个经验来才能采到松露，不然的一般的人来，你的脚下踩到松露，你都不知道你的脚下面就有松露。
0: 松露必须借助树根和土壤之间的共生关系获取养分，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更是极为苛刻，任何细微变化都将导致松露无法生长。
1: 这个走，
2: 这更大。
1: 嗯，好香啊。
0: 中国的松露分布在四川、云南两省的部分地区，价格与欧洲顶级松露相差甚远，但依然不失为人间美味。这种黑色本体中透着白色筋脉的块状菌类，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纤维氨基酸。近年来，松露已被更多的中国人了解，逐渐成为中国餐桌的新宠。苏启盛在昆明经营一家以食材奇特著称的餐厅，今年是他上山挖松露的第17个年头。亲自采集的食材并不能作为餐厅供应的有力补充，采集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食材的生长环境。冬季的食用菌交易市场不比夏季热闹，市场中难觅新鲜野生菌的踪迹，大自然似乎平衡着对人类的馈赠。从不争奇斗艳的松露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长节奏，只在冬天隆重登场。松露的大小不同，身价也不同。一颗直径5厘米的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一公斤，苏启生自然不会放过获得极鲜食材的机会。喝泉水、吃山珍长大的藏香珠，生长在海拔3000至4000米的高原地带，纤维氨基酸含量极高，

妻子一起接过岳父母经营了30年的水产生意。这里汇聚了

0: 最后一道菜是经典的泰式料理冬阴功汤，传统的汤汁是由柠檬叶，
1: 工业袖带变生活袖带，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穿越古今山河。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为骨，以永定河为脉，串联京西京南八区，横跨数十万年，承载着从远古到今天的完整文明序列，是北京文明的根脉所在。
1: 我们现在站在石景山上，视野特别的开阔啊，可以看到永定河蜿蜒流淌。那张老师，我们平时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
3: 是这样哈，作为文化带呢，是在2015年11月，在当时北京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要规划建设这个长城运河和西山文化带。后来在2017年6月，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里，就把这个西山文化带扩展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2017年9月，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有一个专门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就提出来这个京津冀四个层次，然后两大重点区域三条文化带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九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后来北京市就把这三条文化带就纳入了这个北京市推进全文化中心建设的这个一河一城三带两区的这个总体框架，就是开始建设了，这就正式开始规划了。那么到2019年的春天呢，又出台了专项的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发展规划，所以还是有总的规划，有专项规划在持续推进它的保护和发展。
1: 那张老师，咱们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有哪些好玩好逛的，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3: 这个呢点就很多了，非常丰富的。我打算呢先带你们去这个周口店遗址，因为这里呢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的遗址，只有先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明的演化的脉络。
1: 走进周口店遗址猿人洞，那么刚好您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稍稍往旁边看一看啊。您旁边看到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这里发现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么接下来请二位，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猿人洞。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就是70万年前北京人他们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场所。听说在这还能够体验70万年前北京人的一天。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70万年前的场景仿佛一下就活在我们眼前。现在北京猿人在我们的身边狩猎呢，四个人一起把这个鹿击倒了。天哪，
3: 人类是群居动物，它就是这个协同作战。
4: 你们瞧，狩猎到鹿不是常有的事儿，而且还要跟猎狗对抗，仅仅依靠狩猎是没办法保证食物充足和稳定的，所以采集是我们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1: 没想到沉浸式的看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哈，没想到我们的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3: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团队协作了。
3: 人类是群居动物，从这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这个协同基因就深深扎根了。不仅是这个旧石器时代是这样，到了这个距今10000年左右东部林人这种新石器时代也是这样。他那个东部林人呢是在永定河畔，然后呢是发现了这个驯化的树啊，10000年左右距今。
2: 东湖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湖林村西。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少女的遗骸，她的颈部佩戴着用50余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之一。东湖林人填补了从北京人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3: 这个东湖林人之后呢，比如说在延淮盆地就有这个距今5000年前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这个地方就有文明，他们这个合府府山下。然后之后呢，比如说北京平原地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这个琉璃河遗址，可以说是燕文化的时空原点。

0: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保护区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据《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封少宫于北燕。这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市文明遗址，是北京3000余年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琉璃河遗址于2024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 那这里呢，就是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这里呢，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遗迹，然后也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的都城。
2: 这么多年哈，琉璃河遗址包括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掘过程当中，那到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琉璃河遗址呢，其实从1945年就开始被人们所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取得了其实是蛮辉煌的成就。比如说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可以算是镇馆之宝吧，这个博举丽景鼎都是出在琉璃河遗址。那我们本次阶段的工作呢，是从2019年开始重启的。那这一阶段呢，我们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先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5-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然后我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比如宫殿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烟的铭文，然后从探视四册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三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建设。

0: 离开了琉璃河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山永定和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遗产地云居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精卫千年房山石经的展馆。云居寺其实最震撼的是142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0: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居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能够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2: 从周口店到东湖林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7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永定河的呢？
3: 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红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4: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37年1698年赐名永定河，但是直至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才真正永定，后因断流陷入生态危机。京津冀晋蒙携手治理，2021年实现断流26年后首次全线通水，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5年全线贯通，连续3年全年全线有水。2025年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
2: 眼前碧波荡漾，两岸风光无限，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干涸的。
5: 没错，这些年啊，我们围绕永定河的治理确实下了大功夫。您看，从卢沟桥一直到北天堂，我们建成了河畔公园群，依次排列的绿堤公园、博士林场、子谷伊甸园、中医百草园、北天堂公园，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河畔公园群，成为沿河两岸居民休闲、晨练，甚至露营、骑行的好去处。
2: 嗯，确实，吹着夏天的风，沿着河两旁走一走，整个人都心旷神怡。
5: 对对对，你看这个里边的这个水鸟啊，真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古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在这儿已经重现了。沿河两岸全是芦苇荡，这些芦苇荡就是天然的鸟的屏障，它们在这里边筑巢、安家、产蛋，然后孵化，组建新的家庭，这个生态循环生生不息。
2: 我看到前面这个就是卢沟桥了，
5: 没错没错。
2: 小时候在语文课本里看到这个卢沟晓月哈，后来又学到七七事变那段沉重的历史，感觉一座桥有两个不同的记忆，每次来其实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5: 我是土生土长这儿的人，我不知道有一首歌谣你听过没有，叫卢沟谣。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

其实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不仅仅是一条生态之河，它还是一条历史之河，更是一条红色之河。卢沟桥的抗战烽火，长辛店的工人运动，红色基因是贯穿在我们体内的，是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将来它也一定成为一条传奇之河。

0: 您再往这边看，这就是我们刚完工的永定河主题文化墙。
1: 这面墙好漂亮，我看把整条永定河都画墙上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风采艺术季的作品，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全流域的展示，了解永定河的历史，展望永定河的未来。
1: 是，我看画得很全，从永定河的源头一直画到了那边汇入渤海湾。
0: 对，
1: 整个永定河全貌都展现出来了。
0: 是，看从缘起晋蒙到京西秘境，首钢冬奥，一直到天津的海河之眼入海，让大家全景微缩看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

0: 的小吃呢也应有尽有。如果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就特别的热闹。什么有太平舞队啊，什么秧歌队啊，
1: 还有灯会，挺
0: 还有灯会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街里头全都是灯光啊，照得特别的通明。

0: 行着千年古道一路前行，开车没多久呢就来到了首钢园。不过今天呢咱们不看三高炉，也不观大跳台，而是走进京西滨水活力新岸线永定合集。
1: 如果说石景山首钢园是京西的硬核钢铁记忆，那永定合集就是这一片工业底色上长出来的温柔日常。河边喝咖啡，草坪上发呆，等一场日落。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年轻人遛自己的地方。音乐、咖啡、文创、露营、灯火、晚风，一切都是刚刚好。人们在这里重新认识了永定河，一条可以坐下来静静看的河。永定河畔两园一河，正成为北京新的活力片区。
2: 我们的永定合集呢，其实是旨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滨水活力岸线。在我们最初的设计理念里边，就是想围绕着将自然美与工业风相结合。特别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的概念，叫做轻介入重延展。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态环境下面呢，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商业业态，有很多的主理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家具，比方说呢我们的宠物乐园。当然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全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营业，被大家呢评为了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在这里给老百姓打造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的空间。在去年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记得基本上呢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0万人次。
0: 这一路走来，从周口店到琉璃河，从云居寺到永定河，从三山五园再到模式口、首钢园，你们发现这一条文化带上的每样东西，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活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向前走。
3: 是的，不是静态的保护，是要让文化遗产融入今天的生活。
0: 那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按照2035年的这个规划远景，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构建的两纵四横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格局中，永定河呢是两纵之一，它连接这个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立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资源，将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和产业升级，将提升这个文化带的品质，未来会越来越好。
0: 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保存至今，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3000载成脉不息。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山，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与魂。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等你来读。

0: 松露必须借助树根和土壤之间的共生关系获取养分，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更是极为苛刻，任何细微变化都将导致松露无法生长。
1: 这个走，
2: 这更大。
1: 太香了。
0: 中国的松露分布在四川、云南两省的部分地区，价格与欧洲顶级松露相差甚远，但依然不失为人间美味。这种黑色本体中透着白色筋脉的块状菌类，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纤维氨基酸。近年来，松露已被更多的中国人了解，逐渐成为中国餐桌的新宠。苏启盛在昆明经营一家以食材奇特著称的餐厅，今年是他上山挖松露的第17个年头。亲自采集的食材并不能作为餐厅供应的有力补充，采集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食材的生长环境。冬季的食用菌交易市场不比夏季热闹，市场中难觅新鲜野生菌的踪迹，大自然似乎平衡着对人类的馈赠。从不争奇斗艳的松露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长节奏，只在冬天隆重登场。松露的大小不同，身价也不同。一颗直径5厘米的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一公斤，苏启生自然不会放过获得极鲜食材的机会。喝泉水、吃山珍长大的藏香珠，生长在海拔3000至4000米的高原地带，纤维氨基酸含量极高。将蒸好的云南传统五色糯米饭，配以存放3年的藏香珠火腿，

0: 松露最后点睛，中火蒸两分钟。
1: 最好的做法就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味道。
0: 松露的鲜度值本身就高，因此生食或轻微加热即可食用。这种菌子的鲜度值较低，内在纤维氨基酸含量最高，但如果不经过烹饪加工，鲜味就很难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人们需要根据不同食材选择不同烹调方式的主要原因。被誉为香菇之王的大红菌，在非时令季节用液氮急速冷冻依然能锁住新鲜，与鲜并存的还有它的毒性。苏启生制作的大红菌炖鸡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半勺猪油放入烧热的土锅，大蒜是去毒的关键。中火炖煮半小时，保证大红菌的毒素彻底分解，汤色渐渐变红。
1: 如果是发黑的大蒜，说明是有毒性的。品尝一下这个大红菌炖瓢鸡。
0: 与河豚不同的是，科学上对大红菌的毒理并没有确切的定论。在探求美食的道路上，实践有时会走在理论前面。仅仅为了尝一口鲜，人类甘愿冒中毒的风险，可见美味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
1: 十二月份食材会比较少，必须要自己下来跑更多的地方去寻找食材。
0: 每一次的找寻都是未知数，可能一无

0: 所获，也可能满载而归。正是无数次的寻仙之旅，不为人知的食材才有机会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条48小时前还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畅游的东星斑，此时正以每斤350元的价格在北京的菜市场里售卖。半小时后，它将成就一道极鲜的美味。物流业的高度发展让人们的餐桌变得更加丰富，首都机场每天都会降落数架专门运输海鲜的航班，这些海鲜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往北京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每天凌晨4点，张宝家都会准时出发去海鲜市场进货。4年前，他与妻子一起接过岳父母经营了30年的水产生意。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顶级海鲜，身经百战的张宝家对于这些食材如数家珍。
1: 介绍生蚝、螃蟹，还有龙虾，我再逛逛吧，再赶紧的。有的死了以后里边就空了，你听着这个，这就是死的。哎呀，声音不一样，还是活的。
2: 看这个肉质白白的，它不新鲜以后它就黑了，它会发乌的，如果是不好的。
1: 每天都跟打仗的一样，然后来回跑，这跑完这儿跑这儿，一定要天天来。饭店它不可能说一天订2天的，它要新鲜，所以说每天它订完货以后，我们就第二天过来扫，每天都得过来。
0: 每天早上7点半之前，张宝家必须要赶回3元里菜市场。此时妻子刘露宁正在与伙计一起摆放摊位等待丈夫。3元里菜市场南北只有一条通道，面积仅有1560平方米，却是京城名号最响的菜市场，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从水的温度到盐度都需要尽量还原海鲜的生长环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新鲜。东星斑因身上布满形似星星的斑点而得名，品质最优的东星斑通常来自澳大利亚，其体内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与核苷酸，简单的烹饪加工就可以释放出鲜美的滋味，只需去除内脏，清蒸即可上桌。

0: 十几年间，中国人的餐桌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曾经束缚着食材来源的地域界限被不断突破。这一切的背后，是冷链物流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有力支撑。除了鲜活的生猛海鲜，市场上另一部分区域则被冰鲜和冻鲜占领，它们是针对那些深海海鲜，通常出水即死。冰鲜是直接用冰给海鲜降温保鲜，冻鲜则是将海鲜整体冷冻，比冰鲜的保鲜期更长。但常规的冷冻会破坏海鲜中的营养成分，因此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人们改变了冷冻方式。以一条鱼为例，传统的冷冻过程由外到内，在慢速冷冻过程中，鱼肉细胞内自由水析出，冻成冰晶，刺破细胞膜，造成大量细胞内成分流失。而采用快速冷冻技术，可在瞬间将细胞整体冻住，最大限度地锁定肉质中的营养成分。无论是鲜活的帝王蟹还是冷冻帝王蟹，在今天的市场里都可以轻松买到。冷冻帝王蟹是在帝王蟹捕捞上岸之后就立刻烹煮，再被瞬间冷冻，在锁住鲜味的同时，也保证了其鲜美的口感与活帝王蟹不相上下。刺身帝王蟹、生滚海鲜粥、芝士烤、泰式咖喱炒，给人类一只蟹，它们就可以变换出视觉、嗅觉、味觉各不相同的无穷美味。当吃什么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时，怎么吃变成了人类追求的又一目标。咖喱虾，经典泰式料理，将切好的龙虾肉与咖喱同炒，但布的制作方法与众不同，它将用一种近年来新兴的烹饪方式——分子料理，对咖喱虾进行改良。区别于传统料理的煎炒烹炸，分子料理更像一场实验。煮是一种传统的烹饪方法，但在分子料理中，对煮的理解却有不同。将龙虾肉放置在65度的恒温水槽中煮10分钟，在真空隔水状态下低温水煮，不会破坏龙虾细胞中的氨基酸与核苷酸。同时，龙虾中的水分和其他营养物质不会流失于水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龙虾原有的鲜味和口感。高温枪烘烤使虾肉更具弹性，增加香气。传统咖喱虾中的配料辣椒与芹菜也会像变魔术般改头换面，它们将被制成一种特殊的鱼子酱，将原汁原液滴入放有溶剂的水槽，使芹菜和辣椒同时带有鱼子酱般的口感，又不失本身的营养与味道。这就是分子料理中常见的球化技术。最后摆盘，放入咖喱酱。2006年，分子料理被正式定义，但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料理方式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它的出现似乎把人类对食物的认知推向一个理性的高峰，同时又带来更多感性的心理愉悦。有人说它像食物香水，华而不实，也有人说它是美食烹饪的革命。尽管褒贬不一，但它至少是人类对美食追求的全新尝试。正是这种不断尝试，才使人们感受到更多食物背后的秘密。在曼谷市区中心，有一条幽静的小道，这里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纱官是当地最著名的花艺师之一，他已为泰国皇室工作了十年。
1: งานดอกไม้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ตลอด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ของชีวิต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เลยนะแทรกอยู่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เนาะ
0: 2012年纱官建立了自己的花卉博物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花文化。五年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1: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นะ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อกไม้ออกมาโดยมีอาหารเป็นตัวนำเสนอ
0: 博物馆旁这间面积不大的餐厅花团锦簇，这是一位花艺师对美食艺术般的想象，鲜花成为每道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餐厅将在两周后正式营业，但纱官的菜单上还差两道菜没有最终确定。他决定用花园中的鲜花做一道凉菜。

0: 情况。
1: 上证指数报收3811点，下跌30个点，成交8112亿；深成指12620点，下跌。
2: 就是资金呢，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有点悲观的情绪了，对吧？那么大家就是很多说，哎，今天一下是不是调整的比较多？我们是可以偏左侧的一些机会哈。我是首先咱们以这个调的多为左侧，这个我觉得是不理性的，对吧？我们是其实啊，在这块看到承接资金啊，就其实从技术形态当中，它一定是要走出来背离，然后又钝化，然后出了这种比较这个下影线啊，我们看到它能够有承接的给它接回去以后呢，才是更稳妥一些。那我们其实在无论是个股当中还是整个板块当中，都要看到你的这个有比较高的换手能承接，后面大家是希望它越走越高的时候我们再去行动。另外就是利用一些业绩报当中呢，去把它们分化出来，一定是有门槛，一定是未来有一定预期的才能更好一些。现在不要去赌说它整个的承接位在什么位置当中走出来也仍然会有机会，尤其是在10月份当中，我认为科技股呢，其实在这一波的修复反弹，一旦是给了量之后呢，是容易带队走一波的。但现在量能萎缩的不够20000亿，我觉得是能够就是科技能够连续去带队我们走边边上去呢，还是一个不满足的一个条件，所以是静观到量能的释放。
0: 所以你跟马老师的观点也是等一等看一看，看看市场这个量能的一个情况哈。明飞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现在其实对于这种高位开始走回撤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它的逻辑变化了。以前呢是在走这种情绪的堆积，就大家都认为你将来好，把这种预期给就是往当前的时间点去兑现，这个在之前前几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么现在在回撤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更多的要从市场情绪去理解，就是当大家普遍觉得说，哎，你可能还能够往上跳一跳的时候，就是都期待你这个反弹能走上去的时候，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那么现在当这种加速的下跌开始走出来的时候，更多的是观察，因为你得观察它什么时候减速。当它真正能够减速把一个底部走出来的时候，才能够说看看有没有反弹。但是在这个底部形成之前，我们说去做预测，你而去猜这个市场它怎么走，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大家，
0: 对于这个指数方面，我们不能猜到底能够跌到什么一个位置，但实际上对于板块来讲，还是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受海外利空消息影响，这 CPU 上游的概念整体表现的是非常弱的，这里边长光华新呢，东山精密啊，包括元杰科技也都出现了这个跌停。那这一跌到底是一步到位，还是一个新的调整开始？
2: 我觉得整体来讲呢，就是先是消化一下就过节期间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 FCC 的这个草案。但是我们先看到，我们理性的去分析一下哈，它其实主要针对的是3.2T 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说3.2T 不是800G 和 1.6T 吗？对，主流的现在就是800G 和 1.6T， 3.2T 到它能够集中的去释放去爆发，我觉得至少要看到2028年左右的时候。所以就是市场当中因为这个对预期当中的一个悲观情绪呢，现在走的集中的一个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是先要等到市场当中把它情绪等消化掉了，但是是不是今天一天就跌头？我觉得是整个估值当中重新的一个匹配，所以说我们要分化出来，把里面有技术壁垒的，就是现在能够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当中，它未来越是在这一步情绪消化当中调整的多，未来修复的时候会更有机会一些。
0: 对，所以那明飞觉得，那今天的这几只股票的这种跌停的走势，是为了寻找一个什么？寻找一个估值的中枢，一个稳定的锚，还是在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3: 其实就是属于情绪的这种下杀嘛。情绪的下杀的话，首先现在它刚开始下杀，然后的话情绪下杀这种事情，就是它很有可能会走一个就是错杀，就是下杀的过程中很容易杀过头，当它杀过头之后就反而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但是对于 CPU 这种可能前期都比较高的品种来讲，它的下杀我们不好去判断空间的。
0: 说到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今天其实盘面当中呢，科技股其实也有一些亮点。比方说啊，今天的这个 PCB 和 MLCC 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热度，虽然幅度不大，但是呢有些个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像这个同宇新材啊、成和科技也都涨幅超过了10%。应该说这个 PCB MLCC 在这一阶段整个市场特别是科技股下杀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强势了。那强势到现在是短线高抛的机会吗？
2: 现在大家可能说就是没在里面的就想进去了，在里面的就觉得心慌，是不是科技还会被连续就是给带下来哈。首先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必然能够带动的一个热点一个主线，就是现在还不具备，因为我说了科技现在你整个没有达到一个20000亿，想要它去来带动整个科技股，带动整个情绪，带动大盘还不是到这个时间点，那么可能还是出现轮动的情况。那么今天它能涨，我们要冷静客观的分析出来，它是因为在科技细分 分领域当中，第一属于高景气，

0: 第二呢，就是属于啊，那么就是有很多资金到科技这个品种当中呢去抱了团儿，这种抱团儿要看量能当中的改变是不是会持续释放，对吧？那么是不是一个临界值？你看量能变化就行。但是到现在这个位置当中，你现在再往里面去走这个追这个加速，我觉得是不太明智，要冷静客观去看，最好是结合着业绩报当中，因为像这个里面啊，说不是说普通的这种啊 PCB 啊 MLCC 也能有这么好亮眼的表现，一定是高端高速的才能走出来持续性的表现。
1: 所以现在的分化就是从大科技里往细分行业，从细分行业里往细分行业的龙头一些高业绩高成长的一些个股当中去分化了哈。说到这个业绩，我们来看看国金证券给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说 AI 强劲需求带动的 PCB 的价量齐升，多家呢 AI PCB 公司是订单强劲，满产满销并大力扩产，而海外副通盘厂商的扩产缓慢，缺货涨价的态势有望延续。由此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基本面上，对于这些PCB MLCC 的厂商还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利好的。
2: 是的，因为像 MLCC 它分为消费级的和 AI 这个高端的，那么高端的这一块呢，它继续涨价的话，对于它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在科技的内部，其实它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你得看哪一块它更硬，就是 PCB 包括 MLCC 这种偏上游的细分零部件这种东西，它就相对来讲是更坚挺一些，下跌的时候它跌得更少，当然你说它上涨的时候弹性也会更弱一点。它的这个现在在整个科技没有什么特别强势方向出现的时候，像这一类业绩确定性比较高一点的，它就能够站出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你说它后续能不能够有持续性这件事情，那么它短期走高之后很容易受科技整体带动继续去回撤，只是它的回撤幅度你可能比 CPU 之类的要温柔一点。
1: 也就是说因为有业绩的支撑，所以整体回撤幅度稍微会温柔一些哈。当然提到业绩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创新药板块。这个板块呢，应该说这段时间的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今天整体上出现了震荡下挫。我们来看看这个爱丽丝是20厘米跌停了，白普赛斯也是跌幅超过了10%。另外华海药业有一个公告，是创新药加国际化双轮驱动，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170%-190%，受到业绩的支撑，今天整体表现也是比较强劲的哈。医药股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目前来看啊，这里边有明显有业绩的，比方说创新药哈，所以两位也说一说，那么四季度我们如果要选的话，能不能选医药股？而这个从这个业绩的角度来看，那么整个医药股能不能成为四季度一个市场主线？
0: 首先呢，就大家期待的说它能带动整个大盘往上去走啊，我觉得就是还欠点火候，
1: 有难度。
0: 对，它更多的是我们可以期待它属于这种防御型里面的成长型，就是会有一些波段性的一些机会啊，大家可以相应的把握。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它其实也分化得很厉害，也不是完全都走得不好，但是大部分呢不像节前大家期待那样会延续着节前放假最后一天哈那一天的一个走势。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期待的是节前最后一天走得很好，那么过节期间的消息都是正向，都是好的，那么除了临床的表现以外，又有 BD 出海当中不断的订单，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应该是逆势当中带领着大盘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是散户普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而会跟大资金形成一个对冲，就大家在市场当中是一个博弈的一个情绪，所以你今天比如说市场当中医药当中出现这种表现就很正常，大家出现了一个对手盘交易的过程。但今天的表现不代表四季度整个创新药就没有一个机会，反而由它整个的政策当中的一个托底，然后又叠加上它的业绩比较优秀，那么我觉得它适合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策略，我们可以往长一点看看它，在里面选择业绩优秀当中的，尤其是出海量和这个 CHO 更稳定一些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围绕着业绩这块还可以再看一看哈。好，我们说整个前期的明星成长赛道的科技股以及医药股今天是开门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十月份是否市场会走一个避险的路线呢？另外十月份究竟持几成仓位，配置哪一些方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两位用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林飞，倒计时开始。
2: 控制一下仓位，3-5成仓就已经比较多了，这个是第一个。另外的话，科技从今年年中开始走回撤，那么整个的回撤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比大家想象都要长，可能10几个月都有可能。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科技只能说它有阶段性的反弹的机会，这种反弹的机会应该可以去抓一抓。但是呢，它内部的分化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科技那边的话就得更重点的看业绩了，以前是看情绪，现在看业绩，这个是科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新再去追或者仓位特别重，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0: 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后续去关注的话，更多的比如说今天冒出来的电池，那电池这个方向呢，其实相对来讲就是，走了一个就是找底的一个过程。现在可以说它下跌的趋势可能会放缓，那么后续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这个底部出现之后，它们有没有反弹的机会，你得看看后续的什么半固态和固态电池的装车情况、量产情况。如果这些都有，那么电池可能会迎来一波就是上升的一个行情，这个是第一。另外的话，比如像类似于像房地产这种政策驱动的行业，那么前期它也是一个长期下跌的过程，跌了好几年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终于有一些政策出来去给它一些刺激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也仅仅是反弹，目前谈不上反转，因为它的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再一个的话，就是像刚刚说过的科技业绩强的方向，另外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其实是后续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方向，但是它的内部其实分的是比较多种类的。第一个药企，对于药企的话，我们个人去做它难度其实比较大的，更多的可能去看一看这种指数。另外的话就是像 CRO CRO 这种，他们卖水卖铲子的，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后续的话他们的拐点应该不在现在，有可能在三季报落地的时候。再一个像前期涨得比较高的生命科学、蛋白之类的，
1: 好，
0: 有可能会走回撤。
1: 好，接下来同样的问题也问问江南啊，觉得十月份究竟是配置哪些方向，几成仓位，来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十月份呢其实不是一个全线防守的啊，就是存在着整个的修复的一些机会哈。其实大概率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现在它是应该是有量能缓慢的这个提升上来的话，因为节前四天连续的一个下调，很多板块相应都有一定的一个空间，那么会出现这个板块轮动的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对吧？那么在整个的科技领域当中，会伴随着量能慢慢往上升呢，也会有这个整个修复带动情绪啊，就是连续往上升的这个机会，都可能是在四季度当中大概率出现在十月份的一个机会，大家把握好这个轮动的这个节奏啊。那么科技短期之内要找到相应的调整到位的信号，放出量能当中呢，我们再去跟随一下，这里一定要找到相应的有订单的啊，不要贸然的去里面呢算普通级别的也去看一看。那么从防御型角当中的均衡配置啊，是有可以我们事先埋伏的，这个因为它会切换很快，比如说成长型它可能会轮动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再会回到防御型，那么防御型我们就要提前趁它调整的时候呢往里面去进。但是我们要分好了，一个是主动型的和一个被动型的。什么叫被动型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什么房地产啊，像前两天节前走好的白水啊、白酒啊，那么它都属于这种被动型，它是有消息或者是抱团资金到里面，它能够有这个脉冲式的短期的一个行情，但这种的节奏偏快，我们不容易去把握到。然后我们要找这种主动型的，这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创新药，因为它有底层的逻辑去支撑，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呢选出来，我们相应的去配置一下。但是大家呢不要着急的去行动啊，就是在这个判别当中一定要等到确认的信号出手。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样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十月八日关注，央行出手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政策显效，多地楼市升温，人气旺。国庆假期文旅消费热力全开。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747万盎司，较八月末的7673万盎司增加了74万盎司，实现了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持续稳步增加黄金储备，是我国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分散外部金融风险。

0: 来探讨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
1: 2025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攻坚突破之年，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产业实现全